0: 让行祸掂量粗心，
1: 让立夏照耀应纳，照耀
0: 切中过。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25000里长征。期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草地，翻过雪山。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

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

又是宣言书，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0: 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25000里的漫漫征途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如歌岁月，聆听那留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背后的感人故事。

见到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撕裂爱。

高商流水。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起，它讲述了春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干嘛？应该的吧。
1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时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

0: 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你对他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司令的恩人嘛。
0: 哎呀，你这个人。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送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由曾昭娟、具文林等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革命家庭》充分发挥评剧的艺术特色，构筑起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同时又以细腻传神的表演赋予人物灵魂，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精良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难道还有一个自闭不成吗？
1: 哎呀，又来了。
0: 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丁妹妹。

0: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山的巍峨，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梅青，是你吗？
1: 是我。

0: 认亲妈妈。念亲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1: 哎，各位先生，赵掌先不咯？
2: 好，来，咱们找他们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就要，我就要，我就要牵着我那爹娘做主之父。

走。

0: 于连兄啊，可知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撰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1: 岂能不知啊？
0: 何长青啊，可看过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2: 没看见过呀。
1: 莫非你心中已有答案？
2: 是啊。
0: 你们想不想看看这本？
3: 当然想
2: 了。
0: 真想看，
4: 真想看。
0: 好，我拿来。
2: 快拿来，快拿来，我们看看。
0: 等等。

0: 听说你想学认字啊？
1: 是。哦，不，
0: 你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吧？
1: 大家叫我程妹子。哦，我现在叫姜芳氏。
0: 不，你应当有自己的名字了。

0: 把地主恶霸带上来。
1: 走，
2: 快点，
1: 快点！
0: 乡亲们，有了农会替我们做主，土豪劣绅要是再敢欺负我们，我们就拆他的屋，
3: 拆他的屋，
0: 揭他的瓦，
3: 揭他的瓦，
0: 开启大会，斗。

0: 秘书长，
1: 秘书长，
2: 秘书长，
3: 秘书长，
0: 秘书长，
3: 秘书长，
0: 乡亲们好，
4: 江先生，
0: 姚爹，
4: 多亏了农民协会帮我们出头，被吴公公抢去的地都还回来了。
2: 是啊，还回来了，
1: 都还回来了。
4: 江先生，我家连妹子的卖身契也还了回来，农民协会让我们农民有了
2: 活路了。是啊，
1: 我们都有活路了。
5: 江先生，大恩大德。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些土地本该是属于大家的呀，乡亲们，有了共产党，我们穷人就有了活路，就能当家做主。
6: 共产党，
0: 对，中国共产党。

0: 切权力归农会，
1: 一切权力归农会。
2: 春芽子
3: 到，
2: 带领坐标队把土豪烈士押赴长沙，交给法庭，保证完成任务。
3: 四少队
4: 到，
3: 这队

0: 的家乡板塘吗？
1: 妈妈，你看，是爸爸。
2: 爸爸，
3: 李安。
2: 爸

0: 爸爸，
1: 小文，你们怎么来了？妈妈呢？
2: 梅青
3: 来了，
2: 来了，这变了，一切都变了。
4: 是啊，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你的家乡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呐！
5: 爸爸，爸爸，我也要变，我也要像你一样参加革命。
4: 好儿子，有志气。
0: 爸爸，我也要变。啊！
5: 你个小丫头片子，朝哪儿变呢？
0: 你，
2: 小文，别跟哥哥斗，别跟哥哥斗啊！

0: 姐妹们和堂客都把头发剪了。
1: 是啊，他们不但剪去了自己的头发，也是在跟过去告别。
0: 跟过去告别。
2: 啊，你看我们都把头发剪了。
1: 好，
0: 秘书长的堂客怎么还留着爸爸头呢？
1: 方长，剪吧，我来给你剪。

0: 安
1: 报告，加急电报。
2: 临湘常德农民协会秘书长被残忍杀害
0: 啊！
2: 衡阳、益阳农民协会也惨遭破坏，
0: 太疯狂了！
1: 对了，黑石铺16号联络点已被破坏，我一进去就被抓了。
0: 啊！
1: 不过我说我是到18号收豆腐钱，看错了门牌号，他们看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放了。
0: 没心，
2: 看来这长沙城也是山雨欲来呀。

0: 好吧，我快去快回。
1: 好，同志们，为了胜利，
2: 为了胜利，
3: 为了胜利，
4: 为了胜利。

0: 悲戚。
1: 妈妈，
2: 你怎么出来了？
0: 国民党反动派要叛变了吗？
2: 是的。
0: 那你留下来会有危险吗？
1: 爸爸，
2: 你们害怕吗？
1: 妈妈，
0: 不怕。
1: 我也不怕。
2: 李安，你是个机智的小交通员，往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记住，要胆大，更要心细。
1: 我知道了，爸爸放心。
3: 爸爸，爸爸，我怕。爸爸，
2: 小文不怕，小文不怕。
1: 小文，你来。
2: 小文不怕啊。前三天就说去照相馆取我们的全家福，这一乱全忘。一会儿你去把它取回来好吗？
0: 我好。
2: 可惜呀，这全家福里看不到这个小家伙了。
3: 爸爸，
2: 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找组织，找党，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0: 梅七，
2: 你现在就带着孩子们把他娶回来吧。
0: 我
1: 妈妈。

这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在他镇定的目光里，我看到了绝

0: 同学，果然是真道真枪啊！别再书生气了，工人农民成不了事。10万工农武装在国民革命军一个团的兵力面前是不堪一击。
1: 若考，把枪口对准民众的，已不配称革命军。
0: 江维清，你我同学一场，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
1: 杀了我。
0: 你别逼我。
1: 来呀，来呀。
0: 你别逼我。
1: 不敢开枪。
0: 江维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莫再愚蠢。
1: 愚蠢。

回为共产党。来来来，你要开枪，便开枪。

起雾凇影子那儿，你军行一时无留痕。我慌张要冷静，强忍被通猛打长城，纵然天大也要顶，无路也要把路行。方城我贤儿女把

0: 儿啊，
1: 程妹子，贝利好了，带着孩子一起给姑爷磕个头吧。

把杯砸了，平了共党分子江美琴的坟。

0: 共产党也是要生养死葬，是不是？臭妹子，把她的男人葬在自家坡地，碍不着你们呐！
1: 是啊，
2: 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儿，不要白白的丢了性命。都愣着干什么？砸杯，平分。
3: 是。
2: 谁敢？山鸭子，狗鸭子，还有你们，江梅清教过你们书，是你们的老师是吧？他在半堂做过什么事，你们都清清楚楚。他是好人坏人，你们也明明白白，是吧？他师范毕业，辞掉学馆，离开城里，来到乡间，早出晚归，心甘情愿，痴心受苦，从无怨言，是吧？他见你们家贫，难进书馆，悄悄地给你们点上银钱，是吧？
4: 这
2: 薪水给你们垫个干净，带你们读书，躲进南山，是吧？那年冬天，初期的冷，冰天雪地，彻骨的寒。让我拆了他的棉袍，改成棉衣。
4: 师娘，
2: 给山鸭子穿。他见狗鸭子打着赤脚，又

0: 起你呀，先生！
1: 先生，
0: 我错了，先生。师娘，对不起。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妈妈，我要去武汉找宋叔叔，为

0: 逃过水河。
1: 是，正在抓共产党，捣什么乱？滚！
0: 这里里外外，千千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

0: 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宝，妈宝嘞，大公宝，文威宝，妈宝，老板，要宝要吧。

0: 宋叔叔，
1: 平安，各路人员全部到齐，
0: 红旗、传单都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就绪，只等号令。
0: 记住，挥旗为号。
1: 是，挥旗为号。
2: 挥旗为号。
3: 挥旗为号。
0: 挥旗为号。
4: 挥旗为号。
0: 挥旗为号。

哥哥真

梅青，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儿子，他的眉眼，他的神情，多像你。

眼前的重逢又被活生生的冲散了。当我看见了红旗，看见了立案，我要留在上海继续找组织，找

0: 官，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哥哥，哥哥有消息了！
0: 你说什么？
1: 今天在沙场有一位大姐，她给了我这个，她还带领姐妹们掩护我离开。
0: 全是工人唱一书，这是。
1: 您看看背面的字。

0: 之上一直在找我们，马上就要有人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哥哥的下落。
1: 太好了，太好了，丽啊，念青，小文，你快把桌上的粥喝了，我去看看念青去。
2: 妈，我不饿，给小弟喝。
1: 你都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怎么能不饿呢？你孩子长身体呀，来，快把粥喝了。
2: 妈，我在厂里吃过了，我真不饿。
3: 梅嫂子，

0: 海又找到了上海，到处找哥哥，找你们。
1: 小温，梅嫂子，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就是找不到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0: 梅嫂子，对不起了。
1: 不过我要告诉你，李安他很好
2: 啊，
1: 他一担重任，正在执行任务，等任务完毕，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2: 太好了，李安跟着你们干，我放心。
3: 宋叔叔，您坐。
4: 好，坐。
2: 老宋啊，这两年呢，我就像没娘的孩子。现在好了，快给我安排工作吧。哦，
1: 我正要跟你说，英族界的联络点需要一个家庭做掩护。女主人身份是南洋富商的太太，组织决定让你执行这项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呦，哎呦，
1: 妈妈，哎呀，妈妈，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大小姐？
1: 疼死了！旗袍穿着也难受，还有这头发，难看死了。
2: 小点声，宋叔叔他们在楼上开会呢。
1: 学校游行，我的脚都磨破了。
2: 哎，你以为妈妈爱穿旗袍啊？这是工作需要啊。
1: 我情愿把旗袍和皮鞋当了，吃顿饱饭，整天喝稀饭。妈，我饿。
2: 哎，妈妈现在的身份呢，是富商太太，不能帮工挣钱，让你们挨饿了。
3: 说的对，我们不能暴露身份。
4: 四岁就知道不暴露身份，还能望风放哨？
3: 宋叔叔，
4: 哎，小念青啊，是全上海最小的地下党。
3: 不知道暗号的人，我就不开门，是自己人，我才让他进来。
1: 小弟你真聪明，来，
5: 宋书记，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
5: 梅嫂子。
6: 梅嫂子，
5: 再见。
2: 小心点啊！
3: 妈妈，我去关门望风了。
1: 妈，我也去。
4: 梅嫂子，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
2: 好，
4: 中央苏区指示我们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声援支持19路军抗日。这租界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失意政客、垮台军阀、下堂的姨太太，他们把这里当安乐窝，联络点放在这里便于掩护。这个联络点对我们非常重要。

0: 所以要加倍小心呐、
1: 啊。老宋，你就放心吧。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心点儿，小心呐、啊。
2: 请问这里

0: 自己人同志辛苦了，妈妈。
1: 去过武汉，再次目睹了血伤。我到了上海，为工人运动奔忙。我像爸妈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还参加了国际轻工代表大会，去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地方。你去了苏联？对，我去了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3周年的纪念活动。苏联是哪里？远吗？
0: 那是你爸爸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1: 妈妈，组织上派我去苏区，过几天就走。
0: 去苏区？
1: 是的。

0: 能不能带我去苏区呀？
1: 嗨，哥哥有任务，怎么能带你去？
2: 哼，你看，小弟比你都懂事。

0: 妈，还记得爸爸说的吗？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怎么会忘记呢？

0: 这是梅青走后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要是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啊。可是
1: 梅嫂子，党内出了叛徒，许多联络点被破坏。
0: 什么？
1: 明天苏区来的交通员到这里和你接头，记住花盆为号。
0: 花盆为号？
1: 对，这里是我们和苏区最后的联络点，关系重大，拜托了。
0: 放心吧，老宋，联络点在，我在，我会守护好联络点，迎接苏区来人。
1: 梅嫂子，叛徒也认识利安，你马上通知利安转移，然后返回联络点，撤掉花盆。

0: 蒋立安，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他是死罪，但只要有人交出跟江西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地下组织成员，就可以救他一命。这位太太，你可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血肉筑长城，家岁换

0: 怎么了？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你爸爸，还有你哥哥，还有你，还有念青。
1: 妈，您看谁来了？
2: 妈，
0: 念青，
2: 是我。妈妈，
0: 是我的念青，我的念青回来了。
2: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3: 谁说我们看不见呢？
0: 梅青，
3: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妈，李安，
4: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1: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0: 全家福？
2: 妈，快过来。
5: 哎
0: 呦，我的小念青。

江北青。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会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集结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樱桃一众实力派演员，生动演绎了时代浪潮中普通人的坚韧与奋斗。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七一辉煌，气韵铿锵。从评剧《革命家庭》的家国星火，到西剧《董存瑞》的铁血担当，从粤剧《山海情深》的情满人间，到京剧《李大钊》的恢弘浩荡，戏曲人创作了一部部有筋骨、有理想、有温度的戏曲佳作，带领观众重温革命先驱波澜壮阔的征程，描绘新时代奋斗者的最美群像。戏曲频道七一特辑《时代之声》，聚焦新时代主旋律戏曲作品，邀您一同在传统艺术的当代表达中，聆听献给党和时代的深情礼赞。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份。

0: 进，
1: 发深情，
0: 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意，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的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五口人，三下凑到一块儿。

0: 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跟你一样，
1: 听见没？
0: 来来来，
1: 来过来，
0: 来
1: 来来，
0: 来来来，
1: 对，
0: 打一下啊！
2: 干他！削你！干他！
0: 行了，行，怎么样？
2: 削你这个，这个也跟他没本钱。
0: 行了，行了，行，行了，行了，大过年干啥呢？都
3: 行
2: 行，拉气儿啊，逗他
0: 们啊！行了，行了，
2: 哎，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
0: 十点。他一出门，那自行车胎爆了。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哦，
2: 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0: 谁说的？没人说呀，
1: 不是我。
2: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0: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哎，
1: 不是我，你打我了哈。
0: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4: 你那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0: 下来呗。
1: 下来，你还来不？
0: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1: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0: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吗？平均了。
1: 哎，
2: 官儿，
1: 来来来，小雨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来我扫地来。全是花生，
0: 大汉，
1: 我啥玩意
0: 吃饭，饭菜也不等我。
1: 好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啊，你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上你说到家了，
1: 到家了。
0: 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哎，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去吧。
0: 好，好，我开门啊。哎，你抱他一会儿啊，我开门。哎呀，你说这越着急，钥匙开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都兑点热乎的，嗯，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动着今天。
2: 白天还好嘞。哎
1: 呀。聪聪在那屋呢。
2: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嗯，
1: 你不知道哎，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2: 哎，洪哥，嗯，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娟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2: 车没了啊！
1: 同志，保安，
3: 进来说。
1: 不是，自行车丢了。
3: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3: 哪个炳？
1: 炳。秉，秉，秉秉公执法的秉，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万。
3: 哟，挺有钱啊，顶我2个月工资。啊，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啊，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3: 嗯，完了。

0: 我那是新车，
1: 我知道新车，
0: 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是不是好找点儿？
1: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那偷了卖钱。
0: 那咋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1: 很多。
0: 那为啥呀？
1: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0: 我哥在北京呢。
1: 嗨，你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0: 我不吃。那啥事儿啊？
1: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0: 这知道。
1: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0: 这挺大。
1: 那变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
0: 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
1: 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啊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0: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性？
1: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哎，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0: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
1: 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0: 对。
1: 这现在工字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儿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0: 明白。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1: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哎，好嘞，好嘞。
3: 小朵啊，骨头加满热。

0: 水啊，里边被都给整喝多了都。
1: 服务员，来点啤酒。
2: 燕儿。
3: 哥。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洛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
1: 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炳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炳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 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炳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0: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1: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0: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1: 哎，少主官，那个，就算万一我这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哎，
0: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
1: 这咋还万一呢？
0: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1: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这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0: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1: 我能推荐什么？
2: 回来啦！
1: 啊，那咋今天这么高兴呢？
2: 我啥时候不高兴？
1: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2: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1: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
2: 我那个千万别负担。
1: 有阴影了？
2: 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1: 不是，不睡，累一天，我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2: 今天干啥了？这么累？
1: 真不要自行车了？
2: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1: 哥来了。
2: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1: 哎，真想跟我哥聊聊啊。
2: 知道你哥有事儿啊？
1: 没啥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这没最后确定了吗？
2: 出版社有消息了，
1: 什么？
2: 太棒了！
1: 哎呀，以后呢，就让他们仨的任务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关灯。

0: 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怎么了？
1: 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
0: 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水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了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陈军现在同意了吗？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2: 嗯。
0: 喂。哎，我一想法。 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
1: 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说实话，水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3: 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啊，你干啥呀？你大走这么早呢？
4: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3: 正式调进去了？
4: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3: 好事儿啊，没准儿帮着忙，正式调去了。
4: 有可能啊，行吧，但愿吧。吃点啥去？
3: 羊汤啊。
4: 对呀。
5: 加馅饼啊，
6: 碰上你俩了，走，整点羊杂肠啊，热乎。
5: 你要是实在为难，我跟秉坤谈。
6: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
5: 社长，
6: 嗯，
5: 容我两天吧，好吧。
6: 来，那天赶紧整啊，好，差不多吧，行。

0: 丙毅，
1: 哎，李处，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0: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1: 丙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0: 李处要高升了，
1: <笑>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丙毅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丙毅，叫你。
0: 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2: 丙处，我出去一下。
1: 啊，好，你去吧。

0: 邵老师，您久等了。秉义，我开个条子。哎，您好，这同志找我的。姓名？邵静文。对，好，饭人拿好。
1: 谢谢，
0: 邵老师，咱这边。哎，咱去会客室。
1: 好。
0: 谢谢啊。
1: 让你劝劝秉坤啊。
0: 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的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呀，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1: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绝对不行，
0: 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 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1: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被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
2: 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呐，一定给您留着。
3: 两位是吧？你当班啊？
1: 嗯。
3: 咱们这边有特。
2: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4: 那我现在就去。
2: 哎，
3: 哎，
2: 邵老师，嗯。
3: 这流水你也看一看，
2: 这么快就出来了啊？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3: 行。
2: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3: 吃着呢。
2: 哎，你也去吃啊？
3: 我也吃了。
2: 您吃了吗？
5: 我不饿。
2: 啊，哦，对了，哎，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3: 啊，行。

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经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想啥呢？
1: 啊，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0: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炳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
0: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老少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喽？
1: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0: 放心。 老少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1: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笑>我到饭庄去看看。
2: 好，
1: 就这么着啊，
2: 慢走啊。<笑>

0: 后厨呢？嗯，哎，
1: 快走！哎呦喂，这，
0: 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收拾了吧啊。
1: 送你的算谁呀？
2: 包间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3: 赵老师
2: 啊，
3: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啊，变成下来了，
2: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3: 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2: 你瞧你这点出息
3: 啊！您等我，
2: 哎，好，
3: 啊，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2: 蒸笼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3: 好。
4: 我们是我们点头。我们同美丽的小鸟，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唱歌。
3: 喂啊！

0: 哎，交流大肠，来，老郭，来来，祝贺祝贺啊！我敬您，
1: 干了
0: 干了，
2: 来吧，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为了这一刻，还甜呢，真好，尝尝，
3: 哎，那个。

0: 媳妇呢？
1: 哎呦，不就来了吗？这
2: 你咋来了？
0: 哎呦，我靠你俩啊！哎呦我
1: 操！哎，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0: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在这卷烟？
1: 我留着回家抽，都抽这个了。
0: 哎，视察。哎，行啊，没啥变化。
1: 没瞅来啊。

0: 这脚倒有点冷清了啊！哎，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你瞅着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们料场那是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笑>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
3: 啊，推销员，天天就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4: 你跟个什么脾气？
3: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4: 你换不换工啊？
3: 说谁呢？我这耳朵跟着发热呢啊！
5: 厂长，
3: 哎呦呦呦，雨坤啊，哎呀，这真是稀客啊！这，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
4: 这大老远来的，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啊，
3: 您说。哎，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
4: 流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 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5: 我就不了吧。哼，
4: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
5: 啊。
6: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
5: 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研究室综合处，
4: 是他们都知道。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3: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
6: 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7: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6: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作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3: 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干的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4: 哎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3: 也没个编制，可不吗？
4: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啊，你们聊。
5: 啊，你慢慢聊。中午还有应酬，当心脚别崴着。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7: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呢。去，
5: 说实话，有啥不能说？
7: 闭嘴。
5: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
7: 这可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6: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 就
7: 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事实吗？
5: 坤儿，
7: 好事啊！这个祝贺，
5: 嗯，
7: 咱们哥几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5: 嗯，
7: 对。
5: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0: 习惯习惯
4: 习惯。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
0: 对，
1: 你
0: 哎，好嘞。
1: 领导，来，这上半身。嗯，
4: 干啥？
0: 带上。
1: 干啥干啥
4: 哦，
1: 来、
4: 哎，
2: 不错，
4: 不至于啊，
0: 至于，纤尘未染，
4: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丁啊，
1: 哎，
2: 工作要做好，
1: 嗯，
2: 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
1: 嗯，
2: 听见吗？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巴是，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
1: 嗯，
2: 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4: 玲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0: 好，
4: 嗯，
0: 都是现成的，
1: 给。
4: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1: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4: 你能买吗？
0: 哎呀，行了，撕吧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0: 对对对，正常损耗。
4: 这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4: 嗯。
1: 看啊，哎。历史，
0: 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0: 秉坤人家是干了三年
1: 才，我才十九。嗯，十九，
0: 好，
1: 十九好，
0: 十九。十九好啊，真年轻。

哎呦，快，你别愣着了，赶紧的，咱们到点了啊！哎，你们开门了啊！好。

0: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印象制品？
0: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2: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3: 是吗？
0: 嗯，
3: 啊，那个有您一封信。
0: 哪儿来的？
3: 北京来的。

0: 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
1: 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嗨，你也知道我这人士为知己者死，
0: 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
2: 举贤可以不避亲，
0: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
3: 只要这次提起来的是他弟，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4: 咱们在这儿能住多久啊？
5: 请看《人世间》第23集。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爸妈陪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心。
1: 哪儿来的？北京来的。啊，姑娘来的。师傅，要不你先给炳坤写一封呗？
2: 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
1: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2: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平鹏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平匡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跟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1: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0: 哎，好嘞。
2: 没擦呢都，那你把这擦完了。

0: 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
1: 好的，龚老师。
0: 周老师，
1: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影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对学校来说老师最重要。
0: 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
1: 干老本行。
2: 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不好，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对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他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他后院特别稳定。哼，老厅长对我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切中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去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3: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
2: 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

0: 啊，据说啊，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
1: 慢点，慢点。我也不顺，
0: 你安慰我，
2: 真不顺。在机关，
1: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2: 为我弟弟的事儿，
1: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0: 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
3: 我呢，
0: 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1: 我弟呀、啊，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0: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1: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0: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迁，
1: 理论上是这样。
0: 本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回来了。
1: 啊，妈睡了。
0: 睡了，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0: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解剖怎么样？
0: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0: 是吧？
1: 说说。
0: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肥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0: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0: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0: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0: 她说秉义还是嫩，她以为她没插手她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她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她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炳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这咋的？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1: 那咋的？那我吧，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现在那边跟妈睡呗。
1: 不是今天，那你这以后咋整啊？咱俩就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0: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就来接月，这又跑到贵州去了。
1: 我姐不就那样吗？想一说是一说。那我跟我姐说说。
0: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男主。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他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1: 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0: 行了。
2: 哎，你等着，我那还有呢，我给你拿点。
0: 来来来，
2: 来来来，哎，快点去吧。

0: 哦，回来了，吃了吗？
1: 怎么了？
2: 没怎么，有点累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是为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周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
0: 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吗？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
0: 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也合理了。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1: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告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吗？
1: 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0: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炳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

0: 咋样？
1: 是这儿吗？
2: 啊，来了。
0: 哎，这是我媳妇儿。
3: 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儿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那我咱到里边看看，来吧，咱看看。
4: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1: 这小院太好。
3: 来吧，咱来看看。
0: 哎。
3: 来，进来看看。
0: 咋样？ 哎呀，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厨房。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这儿能住多久啊？
1: 反正合同上写的永远。
0: 真的？哎呀！
1: 啊！
2: 这么大呀！
1: 娟儿，哎呀，娟哪儿呢？
2: 哎，娟儿，
0: 哎妈，
2: 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
2: 哎，好。
1: 看这厨房，
2: 哎，
1: 这边这屋，娟儿我俩住这
2: 儿。啊，你俩住这儿。
1: 等那个月月她住里边。
2: 真好，怎么腾腾这么好啊？
1: 里边月月房间。
2: 月月的房间
1: 啊？
2: 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
1: 看看。
2: 这还有啊？
1: 对。
2: 哎呀，
1: 看看这里屋。
2: 哦，这么大。
1: 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2: 好。我睡这儿啊。
1: 啊。
2: 啊。
1: 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2: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2: 坤儿啊。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1: 嗨，
2: 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2: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上锁，谁要进去不经她允许还不能进呢。
1: 哎呀，姐。
3: 爸爸，
2: 这咋的了？
1: 咋了？
2: 这咋了？
4: 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刚没跟你说的，现在不要那么调皮，要听话。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4: 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
4: 啊，踩马桶里了。
2: 哎呀，哎，拿拿拿，你赶紧裤子去。
1: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4: 你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就不打扰你呗。
4: 你就惯着他吧。
1: 看看，
4: 上你爸那去，到你爸那儿去。
1: 来来来，来爸，哎呦，我爸教你啊，来，看着啊，这个

0: 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吧？
1: 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哎，不能蹲上去啊，咱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什么？

0: 去看哥哥来了，
1: 对，
0: 看哥哥姐姐回来，
1: 去看去。
0: 快点给哥哥看看，
2: 你还
1: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0: 圆圆的
1: 你睡下面行不行？
3: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
0: 全记清楚。
2: 哎，兵子，
0: 哎，水哥，你忙去吧，
2: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我们家的狗狗在楼下，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1: 不能，回去再看看。
0: 哎，甜甜，
1: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你妹妹可真幸福。
2: 啊，
0: 上车，坐稳了，
1: 回家。

0: 笑啥？
1: 你有事瞒我没？
0: 没有啊。
1: 你敢赌吗？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2: 风月？嗯。我只听过素月。
1: 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2: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2: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1: 那就是他单恋了。
2: 那不知道了。
1: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2: 他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2: 还不如你呢。
1: 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啥情况啊？你爸回来了呗？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
1: 是。啊。
2: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3: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马上。
4: 来，让一让。

0: 叔，
1: 嗯，
0: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坐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
1: 快去。

0: 你好，金站长。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快快快！
3: 什么事
2: 儿啊？太吓人了！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0: 哎，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4: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4: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行，不行，不行！
5: 方便一下，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
5: 别喝多了，
3: 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悄没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
1: 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贫困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怎么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
0: 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2: 接电话的说秉坤正忙接不了电话。
1: 忙忙好啊。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

0: 知道了。
1: 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2: 他说啥了？
1: 那倒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2: 行，不是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1: 没有事儿啊？
2: 啊，没事。走。
1: 大晚上慢点啊。
2: 啊，

0: 回来了。
1: 咋不开灯呢？
0: 也没回来，费电。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去。

0: 冰魂啊，啊，你说，
1: 你说。挺辛苦的吧？
0: 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
1: 早上起来晚，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
0: 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
1: 平时比这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

0: 人打仗打起来了，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就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
1: 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0: 你也没给我写。
1: 我是你爹呀。
0: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1: 你的意思你没错？
0: 我错？你没错？
1: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失礼？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0: 你干啥去？
1: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啊、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一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0: 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子片，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这家，
1: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顺利吗？你知道什么叫顺利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顺利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因为回来要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
1: 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
2: 只有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
3: 脑脑筋，思想保守。
4: 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告诉出来，
5: 都是一爹一妈生的，就我没出息。
1: 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
2: 请看《人世间》第24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飞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让陛下照耀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座束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他的时代。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心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程，
0: 梅青，是你吗？
1: 是我。

0: 丽安，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1: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3: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4: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
5: 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3: 来，来，坐下，坐下。哎呀！记等待的一家人呢、哦、考人的回答，一二三，
0: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0: 您看谁来了？
1: 妈，
2: 年轻，
1: 是我，妈妈，
2: 是我的年轻，我的年轻回来了。
1: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呦，
2: 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3: 谁说我们看不见呐？
2: 梅青，
3: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4: 妈，
2: 李安，
4: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2: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0: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2: 全家福？
1: 妈，快过来。
0: 妈，
5: 妈妈，我也来了。
2: 哎呦，我的小念亲。

这就是我的一家。江北青，江里小文。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姓杨的比他，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4: 出奇兵，
5: 陛下照耀
6: 建
5: 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大海，满是山海情深，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也团圆了。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先生出任首届院长，主要负责敦煌莫高窟的文物保管和研究工作。樊锦诗先生履职后，带领莫高窟的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并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正是几代敦煌人的艰辛守望，才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敦煌文明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0: 常书鸿，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43年就职敦煌莫高窟，享年90岁。现在落叶归根，仰望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1: 我，段文杰，四川绵阳人，1917年生，1945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94岁。现在也仰望着九层楼，在三危山上守护敦煌。
2: 我，石伟香，1924年生人，1947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76岁。现在在三危山上，面向九层楼，守望敦煌。
3: 我，欧阳林，1924年生，石伟乡的。

0: 老伴儿，1946年来到敦煌，享年92岁。现在，我和老伴儿一起守护敦煌。
1: 我，贺世哲，
2: 1930年
1: 出生，1961年。就职于敦煌莫高窟，享年81岁。同样，我也是三危山的守望者。
3: 我，彭金章，河北肃宁人，1935年生，1986年从武汉大学调来敦煌研究所，享年82岁。现在。我在三危山上守望敦煌。
4: 我杨汉章。
5: 我杜占彪。
6: 我
7: 吴兴善。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还有我，
14: 还有我，
15: 还有我，
16: 还有我，
17: 我们一起守望

我范金丝，194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在敦煌50余年。将来我要和今朝一道回到三位山上去守望，因为我是敦煌。

0: 证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了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家要害你的亲人，我还这样死心眼地护着他们的羊群，我笨不笨，傻不傻，我干嘛不快步回村去救我的亲人？对，我便是这个。

赤手有空拳，搂在手家中和大门，冲破崔家一片天。

穷，像是教你妹不够，报仇不等十年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程程等主演的黄梅戏《党的女儿》。黄梅戏《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生动刻画出田玉梅在艰难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舞台之

上流淌的不仅是旋律与故事，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写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中央广。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11: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12: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指着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往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11: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12: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11: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12: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的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11: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13: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旗装。什么是旗装呢？旗装是指戏曲演出中满族妇女服饰被吸收到戏曲舞台上来，最早可追溯到乾隆年间的民间小戏，如探亲家。同治以后又把旗装用于雁门关、四郎探母等戏中，装扮萧太后、铁镜公主等人物。旗装的样式为立领、大襟，袖式介于阔袖和窄袖之间，长及足，左右开叉。戏曲旗装一般没有繁复的纹饰，只做通身袖，以便使花纹突出又醒目。另有一种适用于少数民族贵族女性的服装，叫做旗蟒。旗蟒上绣龙纹，下绣海水，纹样繁复，是正式场合的礼服。穿旗装或旗蟒都需要搭配旗头，旗蟒搭配的旗头要带红色的大绒凤，挂两条穗子，而旗装则只带花不挂穗，更为轻便闲适。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

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卷坡上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王后，谁再敢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盐送粮，我见一个杀一个，绝不容宽。来啊，
1: 有，
0: 预备。

0: 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在哪儿，你们母女就可以团圆了。
1: 秦叔公。

0: 给你机会，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送他上路。
1: 妈妈，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喊什么喊？石头过道，茅草过活，也赶不尽杀不绝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0: 来呀，
4: 有，
0: 预备，举枪，
2: 中国共

1: 咱们就在洞山出击，永不捉在遮遮掩掩的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
0: 是，是。
1: 慢，山上的游击队才是你我的幸福大患呐、啊！他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盐，没有盐吃定然下山，一旦下山。
0: 只能往你马书记的口袋里钻，咱们就在洞山口。洞山口，
1: 对，就在洞山口摆他个伏击船。可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
0: 不，不会的，因为杜鹃坡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
1: 哦，还有一个。
2: 谁？
1: 你老婆？他已经疯疯癫癫，吓得疯疯癫癫了。女人嘛，马家慧，马书记，只要你消灭了游击队和共产党，你就是一县之长。前途无量啊！打！

0: 桂英，桂英，你这是做什么啊？这不是你给我做的衣衫吗？怎么剪成布条条了啊？
1: 血，
0: 桂英，
1: 那上面，
0: 桂英，
1: 那上面都是血。
0: 你这个样子，叫我好难受啊！桂英，来，
1: 你手上是血，身上也是血，眼睛里面都是血。
0: 桂英，桂英，
1: 刘爸，
0: 桂英，你从来就胆小懦弱，别怕。你别怕，有我啊！
1: 你走开！你是谁？
0: 我是你丈夫，马家辉呀！
1: 马家辉，马家辉，马家辉，马家辉！
0: 桂英不能喊，桂英。桂英不能喊，桂英，你还记得我们在杜鹃花前的誓言吗？你曾说心如杜鹃花，情似杜鹃开，今生今世难解难分难弃难离呀、啊！
1: 难解难分难弃难离。

0: 我哎呀嘞！
1: 桂英，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我们俩啊！你要是觉得这么带着活受罪，走，我们走，我带着你远走高飞。
0: 飞？
1: 对，
0: 飞。
1: 桂英。

0: 谁？
1: 我，小陈。
0: 小陈。
1: 哎呀，小陈
2: 大世纪。
1: 哎呀，小陈同志，来来来，快坐。
0: 小陈同志，你可算来了，我算这个游击队也该派你来了。小陈同志，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吧？
1: 马书记

0: 好，小陈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渡过难关。你现在先，小陈，
1: 谁？
2: 是我。
0: 你没死，
2: 马书记，我可找到亲人

评委同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坐，快坐。林省长，您上。

0: 泪有难图。
1: 谁？是谁？他就是谁？
2: 是谁？
0: 他还没来得及说，可我们必须快查清。
1: 对，一定要查清楚，必须查清楚。
2: 是啊，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呢？
3: 飞呀！飞呀！
1: 桂英，桂英，
0: 树要倒了，我要逃了，跑啊，快跑、啊！
3: 桂英，
1: 别过来，
0: 树要倒了，
1: 他疯了，
0: 我要逃了。
1: 桂英
0: 呐，
1: 不要在这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0: 马书记，桂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1: 一言难尽啊。哦，现在要紧的就是给游击队抽烟。
4: 小陈同志，你回陕报告魏政委，后天拂晓把队伍拉到东山口。
2: 东山口？那可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呀。
0: 是啊。
4: 哎，这就叫等下黑，越是这种地方敌人越容易麻痹。小陈同志，此地不宜久留，我送你回陕。
2: 哎，
1: 哦，玉梅同志，
4: 玉梅同志，桂英把守自己，千万不要惊扰她，等我回来，啊。
1: 玉梅同志，
4: 一定等我回来。
0: 桂英，我是玉梅呀。
5: 雪，雪，东山口。

0: 我是玉梅，我是玉梅呀，
1: 来了，来了。

0: 就是他，带走。
1: 哎，错了，错了，这是我老婆。
0: 人呢？田玉梅呢？田玉梅呢？

0: 见你。来，喝完酒吧。这里面爷爷还给你放了红薯，甜着嘞，快喝吧。怎么了，伢子？你怎么不喝了？
1: 爷爷，我想妈妈，我想妈妈。
0: 因为。

0: 新叔公，
1: 哦，老马是你呀！哎呀，
0: 新叔公，怎么就你们爷俩啊？
1: 那还能有谁呀？
0: 田玉梅呀，
1: 玉梅。
2: 罗妈妈，罗妈妈，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 哪吒，爷跟叔叔有话说，到屋里去啊。老马，你说玉梅？
0: 齐叔公，玉梅她没死啊。
1: 什么？玉梅她没死？
0: 昨天晚上还到我家来过啊。我说去给她弄点吃的，转身回来人就不见了。哦，更奇怪的是，她前脚刚走，紧接着来了北非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您说怪不怪？
1: 怪，真怪呀！
0: 七叔公。

你说玉梅她，哎，不，我不信，我不信呐，齐叔公，我何尝愿请信呐？

0: 难道他一计？
1: 不，不可能，不可能呐！
2: 七叔公，我可不敢瞎说。

0: 变。孙氏怎么会这样重这样重？
1: 从天上说到地下，我怎么想玉门也不会呀。
2: 齐叔公，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呢。啊，哦，好了好了，您老休息，我还要组织群众帮游击队抽盐呢。万一他要是到你这来，你可千万要小心呢，最好告诉我一声，我来帮你对付他。

七叔公。

0: 果然是你，
1: 。
2: 七叔公，我来的时候非常小心，没有敌人跟着才敢上山的。
0: 是啊，麻痹大意是要掉脑袋的。
2: 七叔公，我们还要来一些乡亲们快联系上，我们要给游击队筹演呐。
0: 那是你们党的事，我帮不了你这个忙。想打游击队的主意，哼。这藏根剩饭是咱爷俩度命的。
3: 爷爷，
0: 你妈妈哪能吃这口？
3: 爷爷，
0: 走回屋去。
2: 七十公，
0: 走
3: 爷爷
0: 回屋去。
3: 七十公。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七叔公，我知道这里容不下我，你还是让我把卷子带走吧。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休想把它带走。
1: 七叔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0: 你问我，你听着。
2: 莫怪老汉我倔强，不讲人情，几十年才有我这苦号。国腾毒蛇君，我草君，我这昏花老爷还能分得清？见多少世界

0: 叔公，你怀疑我是叛徒？
1: 你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来问你，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为什么家家关闭大门你敢独行？为什么你前脚杠头后脚就来了包肥病？这是你背部前留给我的党证，我还给你。你是不是叛徒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秦叔公，秦叔公，
1: 你走。

0: 长大了，我会听话的，妈妈。
1: 娟子，妈妈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

0: 呀，
1: 可妈妈做的事太危险，把你放在爷爷这里，妈妈才放心呢。
0: 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都不要我了。
1: 娟子，不是我们不要你，你爸爸还在长征的路上，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着吧，等着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你爸爸就回来了。
2: 等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开满山坡的时候。
3: 啊，妈妈，我们哪个？
1: 哪个？
4: 你怎么还没走啊？啊，
1: 七叔公，你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你嫉恶如仇，我更加敬重你。娟子，还是托付给你老人家了。七叔公，哎，这个党证你还是帮我把它保存好，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你把它交给组织，告诉他们我田玉梅不是叛徒。
4: 等等，
1: 七叔公，
4: 玉梅呀，不是我信不过你，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
1: 说什么？
4: 说你是，
1: 你快说呀！
4: 是叛徒，
1: 叛徒。
4: 你怎么说？
1: 这就怪了，党内出了叛徒，这股机密是我昨天晚上才告诉马家慧的呀。
4: 什么？不是他一大早到我这里来就说你是叛徒啊？

0: 七十公，情况万分紧急。马家会一跃小城，明日拂晓要把游击队带到洞山口。
1: 洞山口？
0: 不行，不行，我要找到桂英，把事情问清楚。我要把叛徒查清楚，要不然游击队可就太危险了。
1: 是啊。嘿，等等，
0: 七十公，
1: 你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这。
1: 不如我去。
0: 七十公，

0: 七叔公，哎呦，老马呀！
1: 七叔公，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七叔公有事吗？哦，
2: 见到田玉梅了。
1: 嗯，在我家里。好，太好了，走，我们走。
2: 哎呀，老马，你急什么？ 他在干什么？
1: 又困又乏，睡着了。
2: 还有别的人吗？
1: 就他母女俩。
2: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1: 没有。
2: 七叔公，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1: 叛徒？像，越看越像啊！
2: 哦，为什么？
1: 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哎呦，老马，你把我的手捏得直发麻呀！
2: 哦，好嘞，好嘞，七叔公，我们快走，快走吧。
1: 老马，有水喝吗？
2: 水，哦，您等着，我给您倒茶啊。哎呀，
1: 这不是有吗？酒，
2: 好嘞好嘞，我们快走，快走，
1: 走。
2: 桂英呐，好容易清醒了，就在家里，不要乱跑啊！我出去一下，办完事就回来。七叔公，七叔公。

0: 你快开门，快开门！我是玉梅呀，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完了，太晚了。哎呀，
0: 桂英，你快开门，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至少我们姐妹也该见上一面吧。
1: 玉梅姐，我已经没脸再见你了，你就让我亲亲近近地走吧。
0: 桂英，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喊乡亲们来了。
1: 别，别，千万别呀，千万别呀，玉梅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阮年糕一辈子都是说糯米的，

桂玉，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小河边？那个时候我俩都没有出嫁，在月亮下面说着我们姑娘家的心思，挽着满坡的杜鹃花，缠着那只扇果。桂英，你还记得吗？

0: 日子不会再有了。
1: 谁说的？好日子啊，会回来的。
0: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呀。
1: 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0: 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好，你死我不拦你，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叛徒？
0: 不，我不是。
1: 你背叛了组织？
0: 我没有。
1: 你手上沾着童真的鲜血？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已经没脸见人了。
1: 这么说，马家慧清白了吗？傻妹。

0: 急着找你，就想问清楚，谁是叛徒？
1: 我说，是马乔慧，他不是人，他丧尽天良，大
2: 开门，还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
0: 马佳慧，
2: 你听。

0: 你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现在该想想要怎么活。
1: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仇要报，血要还，我饶不了你，叛徒！
2: 桂英，
1: 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3: 林韵梅，
1: 桂英，桂英，
2: 放开我！
3: 林韵梅，你让开！
1: 放下我！
3: 放手！
1: 放下我！
3: 林韵梅，你放开！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家辉去追你，我就跑出来了。我在想，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的阴谋告诉游击队。
1: 哪吒，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0: 戚叔公，可找到游击队了。这可怎么办呢？原先吧，有党在，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现在。 老支书稀释了，马家辉又叛变了，党组织没有了，党员们都不在了，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找啊？
1: 谁说党组织没有了？我们老百姓看党在哪儿，不就在你们一个个党员身上吗？你不是党员吗？你不也是党员吗？
0: 你们还在哪儿去找党啊？
2: 戚叔公，现在就我和桂英两个人，连成立一个党小组都不够啊！
0: 你们看我能不能够不够，也算上一个。我能不能也叫你们一声同志？
2: 戚叔公。

0: 相公，
1: 一位同志。
0: 七叔公，你在我们心里早就是同志了。
2: 是，
0: 我愿意做你入党介绍人。
2: 我也愿意，
0: 只要党还信得过我。
2: 嗨，
0: 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哎，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战斗小组了。
2: 我赞成。
3: 我也赞成。
0: 那我们得选出一个小组长啊。
2: 对呀。
0: 哦，七叔公，哎，你年纪大，经验多，
3: 哎，这可使不得，小组长非你不可啊。
2: 哦，是啊，玉梅姐，你就领着我们干吧。哎，
0: 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
2: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3: 玉梅同志，我们都听你的。
2: 对，
3: 有事大家可以一块商量嘛。
2: 好，那我们现在举手通过。
3: 我同意。
2: 我赞成。

0: 有战斗小组了。燕妹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游击队呀。
2: 对
1: 呀，
2: 山路我说这次就交给我了。哎，
1: 就这么定了，我和桂英去村里抽盐。哎，七叔公，山高路滑，你老

0: 洪山口设伏击犬，游击队有来无归，
1: 只可恨逃走了一个田玉梅。
0: 他要是上山给游击队报信，我的全套被毁，你的功劳全没，马家毁，你就坐这倒下跪。
1: 田玉梅啊，田玉梅，今天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

0: 娟子，
1: 哎，
0: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让妈妈看看。眼干豆。
1: 嗯。
0: 你要吃眼干豆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吃，我只是想舔一舔。
0: 娟子，也有好多天没有吃盐了，吃一口吧。啊、嗯。
1: 哎。妈妈，
0: 哎，
1: 我知道这些咸菜是送给游击队叔叔们吃的，妈妈不吃，那我也不吃。
0: 娟子，我家娟子长大了。
2: 哎，玉梅姐，
0: 桂姨，
2: 玉梅姐，你看我又抽了满满一篮子咸菜，
0: 太好抽。桂姨，你看这些都是乡亲们送来的。
1: 妈妈，妈妈，
3: 玉梅，
0: 娟子，
3: 我找到你好苦啊。
0: 狗叛徒。
3: 狗也好，叛徒也罢，反正今天你再也跑不了了。
0: 马家辉，你。

0: 快闪开！别怪我翻脸无情，不知好歹！
1: 你滚！
2: 马家慧，
0: 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背叛了党，你这个叛徒！
1: 叛徒，田玉梅，
0: 马家慧，
1: 放手！
0: 你放手！
1: 你放开！
0: 放手！ 田应梅，你，桂英，别开枪，桂英，我是你丈夫，桂英，我真心实意，将你。 疯癫。

0: 桂，桂，桂，不怕，不怕，桂，我是玉梅，桂，不怕，不怕，桂，桂，桂，
1: 玉梅姐，
2: 请玉梅，
1: 玉梅姐。

0: 娟子，娟子，天快亮了，你到那边看着点，如果有敌人上来就告诉妈妈啊。
1: 一枚同志，
0: 小陈同志，七叔公找到游击队了。
1: 找到了，多亏了七叔公揭穿了马家辉的阴谋诡计，魏政委决定将计就计，绕到敌人背后打他个伏击。
0: 太好了，小陈，这些都是贵英和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盐巴，我们贵珍贵珍送到山上去。
1: 哎，枪响，引来了敌人，快走！走！
0: 来不及了，小陈，你带着卷子快走，我来拖住他们。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不行，咸菜盐巴要紧，你们快走，快走！
2: 我不走，我要跟妈妈一起。
0: 卷子，卷子，你现在走就是帮妈妈呀！快走！快走，
2: 妈！
0: 快走！
1: 走！

0: 走。
1: 田玉梅，咱们又见面了。
2: 报告团长，找到麻将会了。哦，
1: 在哪里？
2: 在那边，不过已经死了。
1: 死了？哼，好你个田玉梅！

0: 你这个叛徒的嘴脸已揭穿，游击队再也不会往你圈套里钻。我走，一点不遗憾。
1: 你说不遗憾，我倒要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都是铁？

0: 心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 宋涛。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尽力贴近古龙原著的情节与风格，诠释侠义精神，是一次对中华传统武侠文化的精彩演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容，

0: 岁末登场，皆是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是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秦秀，人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倒是回一声啊！
1: 你以为他真的会跳下来啊？
2: 他不过是吓吓人的。
1: 女人最擅长的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吗？

0: 你没事吧，鬼丫头？你别吓我，鬼丫头，你醒醒，鬼丫头，你不能死，鬼丫头。
1: 好啊，我听你的。

0: 你这丫头脑子有病啊！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为我死啊？
1: 你就是为了要我感激你，然后一辈子做你的奴隶，是不是？
0: 我才不要什么奴隶，我要你做我的丈夫。哼！你有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人吗？
2: 嗯。
0: 那你今天算是有眼福了。
1: 嘿嘿。
0: 为了一个男人要死要活，但这个男人一见到你头就痛，你难道就不觉得害臊吗？
1: 你嘴上说头痛，其实心里却欢喜的很。你若是一点都不在乎，刚才就不会跳起来救我。
0: 刚刚就是掉下来一只狗，我也会去救的。哼！
1: 我知道你说这些刻薄的话，装出这种烦躁的样子，都是在伪装自己。
0: 你是怕爱我爱的疯狂？
1: 完蛋了！我这么自作多情的女人。
0: 还不如刚刚摔死算了。对呀，
1: 你我都没摔死，就说明我们今生有缘分。夏鱼儿，你总算遇到自己的克星了。
2: 你也看出来了吧？他是喜欢我的。
1: 小双居然磨出这么大个泡来，哎，你到底走了多远的路啊？
2: 我可是找遍了龟山上所有的洞，才找到这里的。你怎么知道我在洞里？
1: 这一次，就算是第一聪明人，也绝对猜不到。
2: 你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1: 是花无缺。
2: 花无缺？什么意思啊？我得知你和花无缺都在山君府，所以就找了过去。没想到在半路上碰到他了。

0: 我们要去找喇叭洞。
1: 喇叭洞在哪儿？
0: 苏姑娘，你知不知道喇叭洞在哪儿？喇叭洞？我有一个朋友叫江小鱼，他已来龟山多日，现在中了毒，又被江玉郎骗去了喇叭洞，恐有生命危险，我得去找到他。
1: 前面的树林就到了，花公子，你这么着急要找小鱼儿，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杀了他？
0: 我既要救他，也要杀他。
1: 真搞不懂你。

0: 苏姑娘。你是有意要甩掉在下吗？苏姑娘，这到底是为什么？
1: 你骗了花无缺，为什么？
2: 我总不能把他带过来，看着他杀了你吧？再说了，我这是一举两得。
1: 这算什么一举两得？
2: 想想你自己吧，听花无缺说你中了玉罗红的毒，你知不知道这毒药要是发作了可比死还难受。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日子过得太开心时有人让你痛苦痛苦倒也不错。现在轮上我了，不就是毒药吗？我倒要看看有多难受。
2: 你呀，只怕天塌下来也会当被子盖。行了，给我手，我给你把脉。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花公子，你放心，我不是来找你的，我现在就走，不会再给你添麻烦。
0: 铁姑娘，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日在山君府，你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是个累赘，只会给你添麻烦。既然你这么不想见我，那我们就各走各的。

0: 跟着我走，
1: 你走开，我不用你管。瘴气有毒，我们需尽快离开。
0: 你不是讨厌我吗？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1: 你难道想死在这儿吗？我就算是死，也不想被人嫌弃成累赘。你真的不走？
0: 我没有嫌弃过你，我也没有讨厌过你，要让我不管你，除非我死了。

0: 别担心，你的眼睛用清水洗一洗就没事了。我去找些水来。
1: 花公子，之前你刻意冷漠于我，究竟是为什么？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吗？
0: 我向姑姑发过誓，不再与你有任何瓜葛。
1: 原来这才是一花宫公主肯饶过我性命的真正原因。那在山君府密室，你又为何故意赶我走？
0: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要进山君府？认识你之后，你带给我的都是麻烦，要不是你，我早把江小鱼杀了。铁心兰，你就是一个累赘，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那日我中了毒针，以为自己再无活路，怕仇家追来连累你。
1: 你为什么永远在为别人着想？你想过自己吗？你可知你若真的死了，我岂能独活？
0: 你眼睛有伤，别哭。
1: 对不起，对不起，之前我只觉得自己委屈，还对你发脾气，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你的处境，对不起。
0: 都过去了。

0: 这么弱不禁风的女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我为什么不能像她一样痛快地去死呢？大公主，
1: 你刚才不死，现在想死已经晚了。
2: 那男人居然逃走了，你为了他不惜在我面前撒谎，可他却弃你而去，
1: 你这叫自作自受。明知道这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为何还要上他的当？
0: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1: 放心，我一定让你死得很难受。
3: 没想到移花宫公主的心肠竟然如此狠毒啊。
1: 什么人？
3: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你难道忘了我出宫的时候你还在门口闻过我的臭气呢？
1: 小鱼儿，你在哪儿？
3: 哎呦，终于承认自己是童先生了是吧？那时你虽然假扮男人的声音，可我早就察觉出你是女的啦。
1: 你在这洞里？
3: 不错，小爷就在这洞里，你下来啊，我专门等你来救我的。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这么容易就死了的，是不是？你肯定舍不得。
1: 没错，我确实舍不得。
3: 哼，但是我现在如果看不到铁平菇，我就立马死在这儿。
1: 你敢？
3: 我为什么不敢？小爷我想活就活，想死就死，我随便。哼，反正跟花无缺决斗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怎么样都是死，我还不如自己咬舌自尽呢。
1: 好，你得逞了，如你所愿。

0: 没想到银花宫公主竟然是个呆子，现在铁平菇到了我的手上，我还用得着听你们的话吗？
1: 你姐姐，你不必动气，反正他也跑不了。
0: 还是莲心公主聪明，你们还是快去找找花无缺吧，别让十二星象把他杀了，那我们俩可就决斗不成了。
1: 要不然你先去找无缺，我担心魏无涯会对他下毒手。
2: 魏无涯怎么可能会是无缺的对手？我担心的是这个小子，
1: 有我守在这儿，他逃不了的。
0: 还有件大事，我现在肚子好饿，赶紧给我去找点吃的。我的口味你是知道的，倘若半个时辰见不到好吃的，饿得我自杀也说不定啊。

再擦最后一次，你忍着点疼。 你若是疼就喊出来吧，反正我也习惯了你的大嗓门。

0: 也斩不断心的犹豫不决。
1: 现在能看清了吗？
2: 能看清了。从来没有哪个时刻比现在更清楚。辗转反

0: 这是大姑姑在召唤我，我得去见她。你就不能不去吗？你明知道她召唤你，一定是逼你和小鱼儿决斗的。
1: 铁姑娘，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我别无选择。
2: 哎，这水越涨越高，这可怎么办呢？小鱼儿，嗯，谢谢你救了我。我们是朋友啊，救你是应该的。
3: 丫头，人家腿都动不了了，你也不给治治，啊？为什么每个漂亮的女孩子都是你小鱼儿的朋友？真是奇怪。
2: 苏姑娘，你别误会，我和小鱼儿……
3: 不用解释，你能和她做朋友，说明你的眼光还不错。
2: 你的腿没断，只是关节错位了。抬起来，忍着点儿，疼。怎么样？
3: 手法真是高明，可以啊你。哎呦，我本来以为这里呢像个酒罐子，没想到现在闻起来像个大醋缸。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
2: 铁平姑，你知道宜花宫公主为什么这么恨我吗？
3: 关键是，既然他恨得要死，为何不自己动手杀我，还装什么童先生，让花无缺来和我决斗？这是为什么？公主的事儿，我们是不敢过问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2: 是有点奇怪啊。那看来其中缘由只有他们两姐妹知道。我如果不死，恐怕他们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个秘密。
3: 我说你们能不能聊点有用的？水要这么涨下去，我们迟早会被淹死。你就放心吧，我敢保证我们不会被淹死，还能找到出去的路。不然我又怎么会让铁平姑下来呢？难道陪着我们在这困死啊？我更糊涂了。这山就在江边，这洞里的水自然是来自大江。
2: 江水会有潮汐涨落，
3: 潮涨的时候，这里的水也跟着涨；潮落的时候，水自然也会跟着退。算一算时间，应该快潮落了。
2: 即便是这样，我们怎么找到出口？
3: 这水既然可以进来，就一定有个洞口，直通大江。只要等到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就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口。
2: 对对对对对，不错。

0: 我说的对吧？嗯，
1: 你知道吗？真正聪明的女人都会在男人面前装傻，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点都不会装傻，搞得男人都不敢接近你。
0: 可你不是一般的男人啊，像你这样的天下只有一个，何况这道理你早就知道，我懂的还是比你少一些。
2: 啊！谁呀？砸死人了！啊！你要偿命的！
3: 你不是要饿死了吗？还这么多废话！啊！
2: 算你还识相！来，
0: 苏姑娘，
2: 烧鸡啊！来来来。给你。好吃。水真的退了。我这出口去。

0: 们走吧。小鱼啊，你什么时候睡不醒啊？非要这会儿睡？
1: 我为什么要走啊？我还要在这儿等花无缺呢。
0: 你真要等他啊？
1: 三个月前我们就约好了。
0: 可是移花宫公主此来，就是逼他跟你拼命的。
1: 那不叫拼命，我们这种高手之间，最多算是切磋。
0: 你不要咬文嚼字了，那明明就是拼命。我知道移花监狱的厉害，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1: 我能不能打过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你杀不了他，他就要杀你，你在这里等着，就是等死。
1: 哼，你们谁爱走谁走吧，反正我现在是要睡了。
2: 我喘不过气来了，想必是毒药已经发作了。
0: 是他给你下的毒？
2: 对。
0: 那毒药是什么味儿的？
2: 咸咸的，湿湿的，还有点土腥味儿。
0: 那应该不是毒药，肯定是他吓唬你呢。你觉得毒药要发作，估计是你心里作怪吧？
2: 不是毒药，那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没准儿是他身上搓下来的泥丸子。

0: 也不走吗？
1: 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出去又能怎样？
0: 我知道你伤透了心，觉得自己傻，恨不得自己从来都没有活过。但是错的人不是你啊，你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 你说的对，那我该怎么做呢？
0: 自怨自艾并不能让你的痛苦减轻半分，你要活着，要好好的活着，让真正犯错误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1: 我懂了，谢谢你。

0: 喂，干嘛啊你？啊，别人都走了，你在这坐着干嘛？
1: 我为什么要走啊？这儿这么舒服。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头已经变得像头牛那么大了，你要再不走我……
1: 你就怎么样？你要不想看见我，你走啊。
0: 好啊，鬼丫头，我服你了。

0: 大姑姑，吴缺，他怎么在这里？你不用吃醋，花无缺，他已经听你的军令，话都不再跟我说上一句了，是我一定要跟着他的。你好大的胆子！
1: 大姑姑，都是我的错，要罚您就罚我吧。
0: 吴缺，看来你已经被他迷得晕头转向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姑姑只问你一句：你真的要为了他违背你自己许下的誓言吗？
1: 吴缺不敢违背誓言。
0: 跟我来。

0: 芝麻，
1: 这个地方这么潮湿，如果食物不包起来的话，肯定会发霉的。
0: 发霉就发霉嘛，你难道还想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啊？
1: 你以为移花宫公主真能这么快就把花无缺带来啊？
2: 小鱼儿，你在里面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3: 花无缺，我在下面呢，快放条绳子下来，快！
2: 好，等着我。小鱼儿，接好了。
3: 哎，拉好了。
0: 来，
1: 你一个人走吧，我可不想上去看见你被别人杀死的样子。
0: 好啊，那我就自己走了。
1: 放开我，我不会上去。
2: 放开我。

0: 来吧，花无缺，听说你中了毒针，看样子是全好了呀。
1: 承蒙挂念，你怎么会被困在这种地方？在这山洞多久啊？没饿着吧？哎，
0: 不饿，有酒喝，有肉吃，在下面，别提有多快。
2: 无缺，

0: 冷静。
1: 反正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你说对不对呀，童先生？您就是童先生。
0: 不错，我就是童先生。
1: 这是为什么？
2: 江湖险恶，江小鱼又诡计多端，你大姑姑是怕你一个人会心慈手软，所以才扮成童先生助你一臂之力。
0: 跟他说这些做什么？武缺，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吗？三月之期已到，为何还不动手？
3: 等等，我才刚从这洞里出来，手脚都还是麻的，现在就让我比武啊？哈哈，你们银花宫做事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吧。
0: 好，就给你一个时辰休息。

0: 小鱼儿她怎么了？该不会她没事？决斗一个时辰之后才开始。我骗了你，你可怪我。我本来还不明白你为何骗我。刚才看见你守在她身旁的样子，我便懂了。你只是怕我跟你抢小鱼儿。
1: 不必感到抱歉，因为在爱情面前，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当年怨你骂我一顿，这样我心里还会好受一些。我为何要骂你？你又没做错什么。也许他心里就不曾有我。其实相比我，他更在乎你。
0: 那你呢？你把小鱼儿放在心上吗？他们两个，你更在乎谁？ 这场决斗，你到底希望谁赢？我希望谁赢，对你来说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选小鱼儿，那我们便是情敌；如果你选花无缺，你我便是敌人。
1: 其实我谁都不想选，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被逼迫的决斗。无论谁赢，胜者都不会快乐的；无论谁输，幸存者都会终身痛苦。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一心二用的女人，现在看来，倒是我小气了。
0: 那现在，你还把我当成你的敌人吗？
1: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倒是想和你做朋友。

0: 你不要再拖延了。哎，雪心兰，你怎么来了？你跟花无缺决斗，我是一定要来的。
1: 这么久没见，没想到再相逢就是生离死别啊！我一直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可他终究还是来了。
0: 对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决斗，一点忙也帮不上。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大家能在决斗之前见上一面，不是挺好的吗？
2: 小鱼儿，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你呀，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吧，别等到一把年纪跟那两个老妖怪一样。
1: 可就再也没人要喽。你放心吧，你死了我也能找到男人嫁。
0: 那你就笑一笑，你笑起来比现在好看100倍。

0: 小鱼儿，一个时辰已到，你不要再拖延了。
1: 小鱼儿，
2: 走了。

0: 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他在使诈，不要相信，我去逼他起来跟你打。
1: 他已无力还手，我怎能趁人之危？
2: 他分明就是在耍无赖，难道他每一次装死都要放过他吗？
1: 他不是装的，他被人骗吞下了毒药。浩全，快，你快动手吧。 我不会管你的，因为真正杀死我的人不是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真正杀死我的人是江玉郎。
2: 你中了他什么毒？
1: 玉罗红。

0: 我没骗你吧，道姑姑，不如我们帮他把毒先解了吧。好，我就先给你解毒，再看你们决斗，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话说。
1: 本来你是故意拖延时间，等着毒药发作。我只是不想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可知道？
0: 江玉郎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就在魏无涯的老鼠洞里。
1: 魏无涯？
0: 怎么？你不敢去啊？
1: 在这世上，还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

0: 你们既然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这里的门户已经被万金巨石封死，别说人，就连一只苍蝇也别想从这坟墓里飞出去。
2: 铁姑娘，你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

0: 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

0: 秀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绝不会平白无故让这些老鼠跑出来的，除非乌鸦公出事了。快走！

0: 这里的人都是魏无涯的门下，怎么都上吊了？想必是因为有人要闯老鼠洞，这些人拦不住，怕被魏无涯惩罚，所以自行在这做了了断。
1: 来的人好厉害，这些人的牙齿居然全部都被他打掉了。
2: 他们几个武功并不弱，可是。

0: 不但被打落了牙齿，看起来根本来不及还手。那义父他……这么说，乌鸦们是遇到劲敌了。
1: 正常人死后一两个时辰，身体会变得僵硬。看这些人的样子，应该死了还不到一个时辰。
2: 你怎么这么多的废话？进去看看，快带路。

0: 怎么了？
1: 魏无涯在江湖上是以凶险的机关术闻名。
0: 看不出你们两个还挺关心我的安危啊。
2: 还没到你该死的时候。跟在我后面。

0: 魏无涯，出来接客了。
1: 谁？
2: 吴缺，去看看。
1: 怎么走？

0: 快把你那些破机关亮出来，给移花宫公主瞧一瞧啊！看来这魏无涯是凶多吉少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他还活着，早就发动机关来对付我们了。

0: 这人是来找魏无涯的，他为何把功力都浪费在这地上？
1: 既然敢来找魏无涯的麻烦，肯定对魏无涯了解得一清二楚，那肯定也知道此地机关重重，所以他一定得步步为营，全身功力蓄满待发，这才使得这些脚印能够间隔得如此整齐。
2: 一个人的武功若练到极峰，等到功力集中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有自己的规律。
1: 这个人到了这儿却不知道机关什么时候会发动，所以他随时都在屏气凝神，不知不觉就留下了这些脚印，可见这个人不是呆子，是个高手。
0: 有这样绝世武功的人会是谁呢？燕南天？
2: 不可能，他都消失这么多年了。
1: 他说的没错，绝不是燕伯伯，他功力恢复的应该没这么快，不然也不用请陆大侠假扮自己了。

0: 这是什么石头？
1: 这是青玉石，石质之坚，天下无双。
0: 哟，这难道就是那柄上古神兵辟邪照丹青？

0: 这一辈高达五尺，此人一剑就能把他劈开，而我近全力只能劈开一尺。如果用的是同样锋利的宝剑，他的功力也至少高出我数倍。不可能，世上没有这样的人。
1: 小鱼儿，你说这普天之下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吗？当然没有。这武林之中，论武功之精妙，内力之雄厚。 只有燕南天能与两位移花宫宫主比剑，但也只是比剑而已。那这个，你怎么解释？大公主说的对，这普天之下是没有人的功力能比二公主高出数倍。二公主之所以不能劈开这个石椅，只是没弄清其中的奥妙所在。 此人不是比你功力深厚多少，而是他使剑的手法比你强，出手也比你快。因为快就是力，越快则越有力，所以他才能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你若真的和他动起手来，50招之内，他必能封住你的剑势；100招之内，恐怕就能取下你的首级了。他
2: 这一剑劈下去，心中必是满怀愤怒。 一心要取人性命，并未想过要将石椅劈成两半。而你出手时，只计算着能将石椅劈开多少，气势上就已弱了他七成。不愧是移花宫公主，
1: 果然一点就通了。去那边看看。
3: 去另一边看看吧。嗯。移花宫的两个恶妇人果然按照爹的计划进了无涯宫。爹，您这份厚礼可真够重的。这位无涯怎么谢您都不为过。妖月和莲青，都是这世间的顶级高手。就算。 机关再精妙，也难免百密一疏。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没错，爹您这招诱敌深入，以静制动，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不，我没骗。玉郎，你还记得我答应过你什么吗？我说。 我一定会杀死江小鱼和花无缺，为你报仇。很快，他们两个也会一同死在无涯宫里，这也算为父替你解了断臂之恨了。
1: 谢谢爹。
2: 小鱼儿有危险，我们必须赶紧通知他们呀、啊。

0: 你在找什么呢？
1: 恶婆草。

0: 可以啊，这恶婆草果然很灵啊。不过不知道我下次毒发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1: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0: 这是魏无涯的房间吗？嗯，
1: 他会替我收集各种各样的草药。看不出来嘛，魏无涯还是个饱读诗书的人。我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是他教的。你在想什么呢？
0: 你说这些老鼠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呀？难道他们知道了有猫要来？这魏无涯就算本事再大，也不能未卜先知吧？
1: 不错，外敌若是突然前来，衣服很难提前知晓；而若是在仓促间逃走，这儿不该收拾得这么干净。更何况魏无涯在这里苦心经营了多年。
2: 建造了这么华丽的地下宫殿，怎么会说放弃就放弃了呢？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江别鹤和魏无涯好像是在唱大戏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两个人联手做了个局。 假装有高手袭击了乌鸦宫，这样，移花宫公主和小鱼儿自然会进去一探究竟。等他们都进了乌鸦宫，哐当一声，把门户都关上。啊啊、这样在里头的人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3: 原来如此啊！哎。
2: 你不会是我们中的女诸葛？哎呀，不过这个魏无涯，他要是这么能算计的话，哎，那这个洞里面吃的喝的，一定是什么都没有。嗯，
4: 要是这样，那咱们就在外面等着呗，等到他们都断了气，咱们再攻进去。
5: 这样里头的宝贝不全都是咱们的了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哎，早知道这么容易，之前何必费那么多心思啊？

0: 大姑姑，
1: 小鱼儿，
0: 小姑姑，小鱼儿，
1: 两位姑姑，
0: 小鱼儿，
1: 两位姑姑，小鱼儿，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开门！
1: 小心，
0: 我没事，我们还是赶紧想办法救他们吧。
1: 铁姑娘，你让开一下。

0: 件事更令人想不通。我那日在这儿受了伤之后，魏无涯忽然出去见了一位贵客，我现在才知道那贵客是江别鹤。
1: 不错，
0: 江别鹤是江南大侠，可江南大侠这四个字在魏无涯眼里根本就一文不值啊。
1: 义父几乎从不见外人，看来他们必定是多年前的老相识。
0: 那这事儿就更奇怪了。你想啊，魏无涯有了江别鹤做帮手，应该是如虎添翼，不管是哪路强敌来了，总得大战一场吧。现在打都没打，怎么就全跑了？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你是说这些是有人故意设计好的圈套？
0: 我一进来这儿就觉得特别不对劲儿。
2: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你的毒抑制住了？
0: 我命大，刚刚吃了株恶婆草。
2: 很好，等吴缺回来你们就决斗吧。你刚才说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0: 你没感觉到吗？这个地方虽然一个人影都没有，却是处处充满着杀机。走进了这个房间里面，就好像走进了一座坟墓一样。
1: 这只不过是你疑心生暗鬼罢了。
0: 好啊，就当是我疑神疑鬼好了。你们俩慢慢逛吧，这地方我是不想待下去了。
2: 我们离开这里。
3: 现在才想起来要走，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喂，无涯，原来你没有逃走啊？
3: 逃？这是我的乌鸦宫，我往哪儿逃啊？我已在这里恭候大驾多时了。
1: 义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皓月，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哎，你还认得我吗？
2: 我从不认识什么鼠辈。
3: 这么多年了，你倒是一点都没变呐。
1: 你想怎么样？
3: 这小子说的没错，这里就是一座坟墓。你们既然进来了，就别想再出去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这里是整个洞府的机关枢纽所在，这里的门户已经被万金巨石封死。哎，别说人，就连一只苍蝇也别想从这坟墓里飞出去。
0: 你将所有出路都封死了？
3: 不错。
0: 难道你自己也不想出去了？
3: 你说对了，我从来没想过从这里出去。
0: 你以为我会信你啊？哼，你想把他们困死在这儿，完全可以找别人来控制这机关，何必自己也留下来给他们陪葬呢？
3: 因为我要亲眼看着他死。我倒要瞧瞧他临死前面临饥饿和痛苦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高高在上的样子。
0: 魏无涯，你别忘了，他们俩的武功可远在你之上，想要杀你可是轻而易举哦。
3: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必须承认，邀月公主的武功独步天下， 我的确

0: 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好在我这乌鸦宫所有的出口封有万间巨石，再高强的武功也没有用了。
1: 飞乌鸦，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
0: 杀了我？我知道你们现在就算相信这里的门户被万间巨石封死，也还会抱着一丝希望，而我就是你们的希望，所以你们是说什么也不会杀了我的啊。
2: 姨夫，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0: 我一向对你不错，你可知是为什么呢？你看看对面的邀月公主，再照照镜子里的你，你就明白了。
2: 你对我好，倒是因为我长得像邀月公主。
0: 不错，我一直把你当作邀月为我魏无涯生下的女儿，我对你百依百顺，就是为了把你培养成冷漠高傲之态，让你一个人住在英西，就是为了让你有和他一样孤傲的性格。
2: 你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让我和他变得一模一样。
0: 你不过就是个替代品，你还真以为你美丽可爱我才宠爱于你吗？
3: 用不着你这个臭老鼠精，她美丽可爱，我会好好宠爱她。啊！
1: 魏无涯，你真是个疯子。
0: 这就是所谓的爱之深，恨之切呀！想当年，十二星象名声正盛，我魏无涯也算是武林一方霸主，我搜罗天下珍宝，到移花宫专程向你求亲，而你
3: 等等等一下，你说什么？你曾经向移花宫公主求亲？
0: 我们难道不是天作之合吗？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
3: 笑？放手！哎，你们俩的确是天作之合。不过我猜这邀月公主不但没答应你，还把你的腿给砍断了，是不是？
0: 她不仅砍断我双腿，还狠狠地羞辱了我。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等到这一天了。

0: 姚渊，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不过你也不用太难过，我这乌鸦宫是照着你那移花宫的模样建造的，你死在这儿会觉得像家一样舒服的。
1: 不要杀了你。

承认，你是天下最美、最聪明、最高贵的女人。你可以不爱我，但你绝不能羞辱我。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比死更痛苦的代价。你。

0: 既然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那你能不能让我做一个明白鬼呢？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哎，你首先想知道的是不是之前哪位高手来过这里啊？对不对？无论是这树林里的尸体，还是甬道上的脚印，又或者是这一批唯二的青玉石蚁。
1: 都像是一个顶尖高手所为，
0: 不错。那你觉得这个高手是谁呢？
1: 不就是你吗？<笑>
0: 你果然聪明啊！<笑>
1: 在树林里，你将那些弟子杀死，他们自然不敢还手，只能任你宰割。而我们却误以为是莱迪武功太高，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0: 那照你看来，那青玉石蚁也是我劈开的。你既然能用青玉石做一把椅子，再想将这石蚁一劈为二，不难吧？<笑>
2: 你猜的一点都没错。
0: 那甬道上的脚印呢？这个啊，我还没弄明白。那些脚印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顶尖高手所为，但是他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也认识，我请他帮了个小忙。江别鹤，魏无涯，你机关算尽，处心积虑，布置了这一层层的假象，为的就是把我们引到这里。
2: 但是你又怕我们进来之后看到空无一人就立刻出去，所以你就将那石蚁一劈为二，再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你们一个个都自命不凡，绝不会相信世上有这样的高手存在，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所以最后把注意力全集中在这石蚁上了。
0: 只因这些石门都是万金巨石所做的，你还需要些时间才能将它们完全封死。
2: 半炷香就够了，所以你故步迷局，为的就是有时间封门。<笑>好了，现在事情的前因后果你们都知道了，死了也不冤了。<笑> 此刻整个无涯宫没食物，能活多久就看你们的造化了。<笑>我走了。

0: 丫头，如果我们俩真的死在这儿，你怕吗？若我自己死在这儿，当然害怕了。可是现在有你陪着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你怎么到死都要缠着我？有完没完？
0: 反正我生要赖着你，死也要赖着你。我赖定你了。
1: 嗯嗯，
0: 我们刚才已经把吴崖宫的四周都探查了一遍，所有出口。
1: 确实已经被封死了。哎，
0: 我就算不探查，也知道他说的肯定不会是假的。无涯宫的门户皆是巨石所造，绝非人力所能开启。但我想，魏无涯不会真的把自己也困死在这里，所以他一定为自己留好了最后的出口。
1: 你不会是想让我？

0: 去帮你找出口吧。我想你可以从魏无涯的口中探出些什么。他又怎么会搭理我呢？我想魏无涯早就对你恨之入骨，若有机会亲手杀了你，他绝不会错过的。你只需激怒他，他一定会再出来。到那个时候，如果他不肯说出来，你便杀了他。
1: 这话虽然说的没错，但魏无涯真的出来和我动起手来，送命的不是他，而是我。你不必担心，
0: 虽然以你现在的功夫打不过他，但只要我教你移花宫的独门武功，他便永远不是你的对手。啊，
1: 你就这么肯定啊？本门武功奥妙无穷，
0: 岂是你能想象的？
2: 既是如此，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呢？我怕脏了我自己的手。哈哈哈，
1: 可我为什么要出去啊？这里跟皇宫一样，待着多舒服啊！<笑>嗯，
2: 江小鱼，都什么时候？难道你不想活了？
0: 反正我已身中剧毒，早晚都会死的。就算你们能把我的毒解了，我出去也是被花无缺给杀死。我这算来算去，反正都是死。那我还不如索性就死在这儿呢。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富丽堂皇的地宫呢？<笑>你就不想想，我要教你的武功，既然能让你胜过魏无涯，也能让你胜过花无缺。
1: 哎，花无缺可是你们从小养到大的，跟亲儿子一样，而我却是你们的仇人之子。你们现在不但不杀我，还要教我武功去杀移花宫的少主，哼，这事儿说出来有人信吗？
0: 这其中的缘由是，
1: 你们想让我相信也容易，只要你们告诉我这个秘密，无论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你们不会宁愿让魏无涯看到你们临死的丑态，也不愿将那秘密告诉我吧？
3: 小鱼儿，你过来一下。

0: 莲心公主刚刚出的主意，或许可以让我们有一线生机。你为什么不肯和我义父魏无涯打呢？
1: 我才不要替他们卖命呢！他们无疑就是杀死我父母的仇人，可他们为什么当时没有斩草除根，现在却要杀了我？而且他们为什么非要花无缺亲手杀了我？如果他们俩自己动手，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0: 是有些奇怪，我总觉得你和花无缺之间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
1: 可我跟花无缺不可能有什么关系啊！我从一生下来就被带到了恶人谷，而他从小在移花宫长大。我小鱼儿从来就没怕过死，但是如果让我这样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我实在是不甘心。
0: 你说的都对，但是还是应该先跟他们学武功，此乃权宜之计，要先活下去，才能把一切查个水落石出。

0: 快喝水吧。你怎么去的这么久才回来？心留肾雨，耽搁了。你也喝一些吧，这水真甜。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山上找不到开山工具，我们下山去找。

0: 你，花无缺呀，花无缺，你跟小鱼儿比起来，还真是差远了。这要是小鱼儿啊，早就已经识破我了。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很好奇吗？那我就让你看一下好了。
0: 我是谁吗？哎，你说，是你的铁姑娘漂亮，还是我漂亮啊？啊？哎呀！
2: 你们是大恶人，
3: 算你有点见识。
4: 哎呦！皮肤又白又嫩，
5: 这是万里挑一的好货色呀！嗯，
2: 你们到底把铁姑娘怎么样了？
0: 哎呀，你说呢？
6: 真香，
0: 烤的真香，
7: 鸡巴够肥的啊！
5: 香。
0: 求求你们了，来，给我点吃的吧！求求你们了。给我点吃的吧，
5: 香啊！
0: 求你了，让我吃一个好吗？
7: 怎么样，香不香啊？有的看，没得吃，真可怜。
6: 为了我们的锦囊妙计，只能先委屈你了啊！
2: 你们不是已经抓了铁姑娘了？她人呢？
0: 我说啊，你是真以为我傻呀？要是我把你和铁姑娘关在了一起，你俩一合计，逃走了怎么办呀？
2: 你们不是点了我的穴道吗？我根本无法运功，你们还怕什么？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是移花宫少主，武功到底到了什么境界？我们怎么晓得？
2: 那我怎么相信你们已经抓了铁姑娘？
6: 你爱信不信？
0: 来，让我们为了即将到手的宝藏干杯！
7: 来，嗯。
8: 哎呀，太香了！你看，啊，哪个？来块石头。
2: 你们为什么抓我？
8: 你别看。
5: 那我不妨告诉你，乌鸦宫里有批宝藏，原本是我们的，任何人都不能坏我们的好事。你想骚动九人，那就是跟十大恶人过不去。
2: 你们暗算我，我无话可说。只不过你们几个胆子未免太小了，实在是有辱十大恶人的名声。
5: 你说什么？
2: 铁姑娘的父亲铁湛也是十大恶人之一，对吧？
8: 对呀，
5: 那是我拜把兄弟，
2: 所以你们根本没敢碰他。你们怕铁湛会找你们的麻烦。所以我觉得你们不仅胆小，而且还很善良，以后别自称是十大恶人。
8: 小子，说话要说清楚，谁胆小，谁善良。
2: 若非胆小，为何不敢带铁姑娘来见我？
8: 非胆小也，我们这是小心谨慎。
2: 若非善良，你们怎会对铁战之女手下留情？
8: 老大，这小子怎么这么气人，居然把我们说成善人。这
2: 我明白了，你们顾念兄弟之情，疼爱铁心了。
8: 不，
2: 此事一定已经专程派人把他送回狂狮铁战身边去了。我万万没想到，一向恶名昭著的十大恶人，原来是大仁大义的十大善人。在下真是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5: 这，你，白可心，把铁心来带过来。
8: 老大，不对，
1: 这小子是不是用的激将法呀？你可别，
9: 我们难道还怕他不成？
1: 倒也是，你等着。

0: 今日你是自寻死路，别怪我。
1: 我们是真的要死在这儿了吗？
2: 恐怕是的。这里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你猜咱们四个人能坚持多久？
0: 你看他不愿意去，我跟你们走行吗？
3: 不行，我们就要他。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

0: 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透过动人的唱腔，感受那份激情澎湃，聆听脍炙人口的唱段，品味其中的质朴深沉。本期节目与您一同领略戏曲之美，感悟经典的力量。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粉墨送华章，粉墨送华章精选多

0: 剧种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革命精神的优秀现代剧目集中进行展播，以戏曲现代红色经典回溯峥嵘岁月，致敬党的光辉征程与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唱响信仰长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2: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3: 练这个难吗？
2: 挺难，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在上头。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起来。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一点
15: 吧。
16: 两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弦歌不辍，自有金石之声。那些穿过风雪的歌唱，那些照亮长夜的唱腔，立在了舞台上，也就立进了人心里。经典经得起回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你也是穷苦出身，
2: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0: 说说你的想法。
1: 参谋长，攻打威虎山，我看最好是尖的鸡摆下宴席，这就叫摆鸡宴。我建议派一个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把明保暗道全弄清楚，然后利用摆鸡宴把土匪全部集中在威虎厅里，用酒灌醉。
0: 追剿队出其不意插上威虎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参谋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2: 同志们也提议要老杨担当这个任务。
0: 哦，好啊。德华同志，把这张图拿去复制留底。哎，你通知下去，我们开个支部委员会。
3: 是。
0: 二杨，你改扮土匪打进威虎山，有把握吗？
1: 我有三个有利条件。
0: 这一，
1: 奶头山许大马棒刚垮台，我可以办到他的四马副官胡彪。这个人现在我们手里，坐山雕，没见过他，

0: 我又熟悉土匪黑话，不会露出破绽。
1: 二呢，
0: 我把联络图带给座山雕作为觐见礼，必然取得他的信任。
1: 好，
0: 这第三个条件最重要，
1: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队长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是了解我的。
1: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0: 参谋长。

0: 你骑上许大马棒的青鬃马，按照猎户老常指引的路线往东北方
1: 绕道上山。
0: 你走之后，追剿队进驻夹壁沟，发动群众积极备战，等候你的情报。
1: 我把情报按照记号放在威虎山西南方松树林中。
0: 我在本月26日派申德华去取情报，
1: 我保证准时送出。
0: 好，追剿队接到情报，立即出发，里应外合，把座山雕这顽匪歼灭在威虎山。
1: 参谋长，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就这样决定了吧。
0: 子荣同志，大胆谨慎。

0: 连长啊，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好，乡亲们，同志们，我们根据地军民每天抓紧练兵，为的是什么？
2: 解放一连战，扩大根据地，消灭南霸军。
1: 对，我们要把练兵场当作战场，勇猛顽强，一往无前。
0: 刀枪凝聚阶级恨，同仇敌忾，
2: 打好胜仗。
1: 开始。

0: 华同志，我们四处寻找，没有见到长青同志，只发现了他这顶帽子。
1: 你说什么？
0: 没有找到长青同志。
2: 营长，
1: 营长，长青同志，
3: 长青同志，为革命英勇的牺牲了。

0: 代表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当牛做马的女奴隶，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前进中每一步都靠党培养。
1: 长青同志，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2: 我们一定接过你的枪，
3: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冲锋在革命大道上，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
2: 直到五洲四海红旗飘扬。
3: 营党委决定，吴清华同志继任娘子军连党代表。

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有人把青春交给信仰，有人把热血交给山河，前赴者开路，后继者掌灯，灯未熄，路未尽，山河无恙，盛世长安。

0: 要救中国，就一定建立中国共产党。
1: 对，建立中国共产党。

直到思想，坚持主义鲜明，革命旗帜高高扬，消灭旧的世界，把黑暗社会埋葬，要创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孩子，忍着点儿。
1: 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们要去找，
2: 去找党，对吗？
0: 找党？谁说的？
2: 是桂姨说的。桂姨说，爸爸妈妈、七叔公还有红军都是党。
0: 桂姨她说的。
2: 那娟妹是党吗？
0: 娟妹，娟妹是党的女儿。
2: 党的女儿，这个名字好听，娟妹喜欢。妈妈，我要自己走。
0: 你受伤了，走不动。
2: 娟妹跟着七叔公爬山，走得可快了。
0: 娟妹，痛啊！
1: 妈妈，党的女儿可以怕痛吗？
0: 党的女儿可以怕痛，但要学会忍痛。

0: 最深的潜伏是把自己活成影子，最高的忠诚是影子也朝着光的方向
1: 飞往共产党的解放去。
0: 无名，所以无处不在。

0: 待，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抚恤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明代，你不要意气用事。况在我和你大哥的交情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宽着你体面的离开呀！

0: 晚才喊开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子的，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十八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白，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1: 不，我清醒的很。

0: 年都不为你打鼓，咋想？
1: 为打鼓咋想？我大哥做婚戒，他为我咋想了吗？
0: 你身为和平之国，就是做婚戒？
1: 呸！不要为你的侄子为言，徒子莫分。贼就是贼，贵就是贵，命里中的他就该是你王满春。迈过去，用月杀同胞，总有一天为遭报应。
0: 你是道理的，我不是坏人。

冤。十年了，家已破碎，国又何在？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率领我的飞行大队，带上我的亲人，飞往共产党的解放区。

0: 王峰同志，你手中的那份情报是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份礼物了。
1: 将军，
0: 未到大陆，麻烦你到我们的老家去看一看。我的老家与台湾隔海相望，就在福建省闽侯县芦洲乡。
2: 我的老家在河北遵化，我的老家在台湾的福州城。
0: 那里的青山下埋葬着我们的父母，请你在我们父母的坟前说上一声：你们的儿子是个孝子，
1: 是个孝。

为国家，为生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王府，我再说一遍，只要你在四大树上签过字，你就能活下来，活下来呀！
1: 郭先生，我王府不会见你们父神母的气味永远。

0: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电视剧《小夫妻》根据小说《全职爸爸》改编，由吕莹执导，樱桃、郭京飞领衔主演，讲述一段关于职场与家庭的都市生活故事。之后为您播出的是七一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12: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3: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4: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5: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
17: 应该的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手，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那个高管先生，我觉得你可能是有点误会了。我长得漂不漂亮也好，脑子灵不灵光也罢，那都跟你没有关系。我长什么样子不是为了给你这样的男人看的。我愿意关注自己内心感受多过别人的评价，我自视甚高，那是因为我有底气，不是因为你的容忍。
1: 你这么冲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但是呢，我又找不到任何能反驳你的理由。
0: 确实找不到，施恩施惯了，早就忘了平等交流的感觉了。我们公平点，不要双标。一个女人她愿意张牙舞爪的活着，那是她的权利，为什么要考虑你们男人能不能容忍呢？你们在公开场合聊下流段子，讨论相亲对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女人能不能容忍啊？
1: 那你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就不双标了啊？男人对女人有要求就是十恶不赦，那反过来，女人对男人有要求就变成理所应当了。照你这么说，以后但凡是个女的，就直接立于不败之地了呗？
0: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是这么说的了？哎，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那就是我压

0: 根儿不关心你的生活，你嚣张，你放纵，你渣渣渣，这些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只要不犯法，我都尊重你。可是你呢，总是想要来教育我，用你的需求来规范我的行为。你又不是女人，凭什么教我怎么做女人？
1: 行，你说的公平点。同样的，你连男人都不是，你不也一样在教我怎么去当一个男人吗？
2: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来了？
3: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别笑了，大龄男女双双未婚，相个亲怎么了呀？
0: 再笑我翻脸了，
3: 多大点事儿，你至于吗？跟我翻脸？
0: 说正经的，
3: 那我来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叫孟非，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责任编辑，是我认识的女生里边最酷的，没有之一。
4: 那我也来，袁毅，是我见到过的这个世界中最浪漫的男子，没有之一。我的弟弟，
3: 啊，他前女友的弟弟，他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0: 浪这个形容我喜欢，精准。
1: 啊，那你要说酷是不在意他人感受的话，那我也觉得精准。
0: 不是，你俩今天到底来干嘛来了？太好笑了！关键是两个都不想结婚的人，为点啥呢？你不想结婚？
1: 你也不想结婚啊？
0: 你是为什么呀？
1: 我凭什么告诉你？
4: 哎，你这干嘛呀？这是，你真诚点，你跟人说说你观点吧。
1: 我呢？是因为没有信心能跟一个女人过一辈子，也没有组建家庭的想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认为情感里最好的关系还是恋爱关系，有限合伙，各取所需，不用过分的苛求别人，也不用过分的苛求自己。不像婚姻，深度绑定，容错率又低，冒那么大风险，收益都保证不了，所以我才不结婚。
0: 我不一样，我尊重婚姻，也相信爱情，但我不认为我的人生需要它。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也能满足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需求。如果一加一不能大于二的话，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个人经验啊，两个人生活肯定没有一个人自由。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我不想改，改不了。
4: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对婚姻还是有些恐惧啊？那像我们这种结过婚的，我觉得我俩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运气好，碰上我们丽丽。
3: 我运气也挺好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祖上运气都好。行了，我们走了。哎，啊，慢点开，注意安全啊。好，拜拜，嫂子。
5: 回去好好写稿啊。
3: 天色还早，你不用带娃，也不用写稿。
5: OK， 走。
3: 拜拜。
0: 没掰扯明白，换个地儿，敢吗？
1: 走吧。
6: 袁毅，尴尬，今天真的被我给欺负着了。
3: 孟非好不到哪儿去。
6: 相亲，我天，这么老土的事还让咱俩给撞上了。
3: 关键是他们俩相亲，两个怪咖，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那个画面。哎，我吃饭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老公，我真的看到他们俩我就想笑。
6: 就当个笑话吧，我觉得也长不了，玩玩呗。
3: 不一定哦，我倒觉得他们俩说不定有点戏。
6: 什么理论依据呢？
3: 你看，首先我们从现场那个氛围上来讲，虽然两个人很没冷对的，对吧？但有一个人真的想走，找个理由就走了。他俩没走啊，一直在那儿坐着呢。你不觉得那个气氛非常的微妙和奇怪吗？
6: 我知道，我弟弟我也了解，暂时的喜欢不代表能扛多久。他极度没有安全感，他不是个坏孩子。但是孟非这样的，我觉得，哎，咱俩打个赌吧。
3: 赌什么？你说。
6: 他俩好不过一个月，赌睡前按摩十分钟。
3: 半个小时吧。
6: 我就喜欢你这种自信和乐观。一个小时敢吗？
3: 老公，你身体扛得住吗？
6: 那我们现在先回去试试。
3: 你开快点呗。

0: 呀？
1: 咋了这是？
2: 疼，疼！
3: 怎么啦？
2: 妈妈，爸爸虐待我。
1: 哎，你这黑状告的，
3: 怎么会虐待你呢？
1: 搓个澡吗？
2: 我不要你，我要妈妈，走开。
1: 你让你妈给你洗吧，真难伺候。
3: 爸爸照顾你，你怎么能对爸爸这么说话呢？这样爸爸会伤心的，知不知道？爸爸只是拿错了搓澡巾，你可以告诉爸爸说，爸爸，我其实是用这个的。
4: 嗯，
3: 知道吗？
4: 知道。
3: 你这样爸爸看，爸爸多伤心。这样舒服吗？疼吗？
5: 把油要抹匀啊，一会儿妈妈要检查，听见没有？
2: 嗯，
5: 动作快点，别感冒了。
2: 好的。
3: 怎么啦？沮丧啦？
1: 平时老是咋呼着要我，这我一上手以后老是打击我。我编个代码，只要胆大心细，接下来就是掌声和羡慕的眼神。这弄孩子好麻烦，我觉得我要不然还是去工作。
3: 不会吧，这么快就要打退堂鼓了？我这两天故意没怎么插手，就是我想看看到底哪些是你的长处，哪些是你的短板。短板你不用担心啊，有我在啊，我教你啊，你那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
1: 我说说长处。
3: 带孩子的时候特别有男人的智慧和魅力。
1: 哦，
3: 艾文跟着你一定会比以前变得更加有担当和勇敢，这个是真心话。
1: 不过你别说，这孩子今天我跟他决斗的时候他是有战术的。
3: 什么战术？
1: 上来先扒我裤子。
3: 这什么坏毛病，这是战术呢？
1: 哎，你先别管他是不是毛病，这个以后可以改啊。但是他这个打法是对的，我这么大个儿，他肯定得先扒我裤子。
3: 这说明他聪明。
1: 那当然了。
3: 你看啊，这就是爸爸的思维和妈妈思维的不同。要是我的话，我只能看到他这个坏毛病，我会教育他，批评他，但我可能看不到他另外一面。
1: 有道理。
2: 红了，都搓红了。妈妈，快进来，陪我睡觉。
1: 他是不是觉得他是家里的王？我开工了。
3: 老公加油。
6: 妈妈来了。
2: 妈妈，我爹，我妈妈。
6: 你给我拿的过去。
2: 我叫妈妈。
6: 你给我拿的过去。
1: 你是不是喜欢我？
7: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7: 你喝多了吧？
1: 一点感觉都没有。
7: 接着烫，接着烫，走。

0: 你说带我怎么带我来这儿的？
1: 这多好啊！
0: 咱俩怎么到这儿了？
1: 相亲啊。
0: 哦，对，相亲。这儿，你别动啊。嗯。
1: 干嘛？
0: 别动啊！哎呀，
1: 你干嘛？
0: 我给你扎头发。嗯。这脏了都，妈！哎呀，好看！
1: 你大男的哪来的皮筋儿？是哪个女的给你留下的吗？
0: 我自己的，我健身自己扎头发用。
1: 哎呦，你都是汗，好恶心！
0: 不恶心。
1: 哎，一如既往的，真的。
2: 拜拜。
1: 感谢。
0: 那喝呀。
1: 你相亲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好玩的事、奇葩的事、怪的事？
0: 我之前碰到一女的，海龟。
1: 哎，你们家的那个什么哦，中文我想不起来了 ，Air Control 是什么？
0: 跟你那个死处一模一样，真的。哎，你呢？有没有啊？
1: 他跟我相亲，他问我说：“哎，你喜欢狗吗？”我说：“还行啊。”然后他说：“嗯。”那咱俩结婚吧。
2: 啊，
1: 他后来跟我说他找老婆就是为了给他的狗找个伴儿，是不是 so crazy？
0: 所以狗不行，马啊，马行吗？牵个马
1: 还可以，白马可以。我相亲不是为了别人，我就是要找到真爱。我这样，我缺一个跟我谈恋爱的人吗？并不缺，但是我真的，我一定要等到那个对的人来才可以的。我就是要找到真爱，这过分吗？
0: 难道太不过分了？
1: 竞争啊，我们竞白马，竞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吃抄袭，我觉得唐三藏跟着三。

0: 我们昨天应该没发生什么吧？没有吧？啊！还有个这个呀，
1: 你还拿行李了，坐吧。好。嗯。房间谁定的？
0: 好像我吧，我不记得了。房费
1: AA 啊？啊，不用，跟我开房没有
0: AA
1: 的。又大男子主义了吧？怎么大男子主义了？没多少钱的事儿。不是侵权的事儿，公平。
0: 甭管了，我先走了，我去把账结了。
1: 哎，等会儿，
0: 我先走，
1: 半个小时以后你再走，听见没有？
0: 那行，开心就行。
1: 手机停。
0: 摔个怪我呢！
1: 哎，你别跟别人说啊！
0: 放心吧，你不说我不会跟别人说。
1: 你介绍人，我二姑他们。

0: 馄饨好了吗？
1: 好了，大馄饨来喽，请坐。
0: 我的大馄饨。
1: 起锅。
0: 妈妈。
1: 你喊什么？
0: 这根本不是大馄饨。
1: 咱们这南方人才吃大馄饨呢，咱们山东人就喜欢喝片汤。
2: 上来就整大馄饨，老公你挺猛啊。
1: 不是，我看视频里边挺简单的呀，就这么一煮还碎了呢。那至少我馅儿和的还不错。
2: 是吗？
1: 对啊，
2: 妈妈请你尝尝。
0: 好，
2: 说不定还挺好吃。
1: 就是啊，这好吸收片汤。
0: 好吃吗？
3: 肯定不好吃啊。
1: 这个不是盐吗？
2: 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1: So sweet。
2: 老公，先挑你会干的干，不要上来就想大鹏展翅了。
1: 不是，咱都得要学嘛，我挑个最难的，万一我撞上了。
2: 不挑孩子着急吃饭的时候学好不好？送他走了再叫慢慢学。
1: 行，那咱们叫外卖吗？
2: 我能叫回来，跟我进来。
1: 好。
0: 妈妈，我饿了。
4: 儿子，最多等我10分钟，好吗？

0: 站住！夜不归宿，去哪儿了？你别跟我说你去社里了哈，社长说你根本就没去。
1: 我不是那个昨天去吃饭吗？哎，好巧不巧。 就在那个餐厅碰到了我的那个作者，完了吃完饭以后，我就陪他去他们家赶稿去了。
2: 真的？
1: 你看啊，我有这个作证，就真的，这你看，对，是吧？就正好碰到他了，
2: 怎么就不合适了？ 人家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刚才升名校毕业，现在工作又体面，这哪儿不合适了呀？他还名校，他像体校毕业的，跑得比谁都快。哎呀，我说小易呀，现在新闻上说，像你这样的大龄男青年，找对象那是难上加难了。你现在都30了，也该成家立业了。
3: 等到你成了家呀，妈就放心了，就可以胳膊腿一伸，去见你姥姥姥爷了。
0: 哎呀妈，你别这么说啊！你这么忙活一大顿，为了什么呀？不就为了让你享福吗？你得好好活着。
4: 那你可得赶紧给我找一个靠谱的儿媳妇呀！
3: 那你要说这个，我得说你一下。你那个相亲，才别帮我安排了。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安排两个人，我太尴尬了，哪有这样的？
0: 你说你没跟小袁一块儿散散步，深入了解一下？
3: 看不对眼儿，就
4: 怎么就看不上眼呢？
0: 你哪儿不满意啊？因为人家跟我一样，也不想结婚，是为了应付父母去的。别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你再好好了解了解。哎呀，第一次见面，这个也不用，是吧？你们早点睡睡睡。哦，你们睡醒了是吧？哦，早安早安。
5: 像什么样子？
0: 像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东西吧。 大家也都看腻了，而且我个人也实在是不是很喜欢，所以我这次想写那种爱情遇到现实之后，两个成熟的人怎么面对的这种两性关系。而且我希望这两个人都是强的，就上来就是那种强强 PK， 上来就是修罗场。你在干什么？ 平时工作的时候，连呼吸都觉得浪费时间的孟大辩解，你是在？

0: 还想拆吗？
1: 我错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太好。
0: 我听了你说的挺好的，挺有心意的。
1: 听进去了吗？
0: 听见了，听见了。
1: 真的假的？那我就按这个方向写了，
0: 没问题。
1: 反正我们试试看呗，要是这条路走不通，再想办法。
0: 嗯。
1: 哎，昨天吃完饭之后，你跟袁毅有联系吗？
0: 没联系了
1: 啊。好吧。
0: 哎，你们家周全为什么会和袁毅那么好啊？他俩又不是一路人。
1: 你问这个问题是对我老公感兴趣呢，还是对袁毅感兴趣呢？我猜是对袁毅。我对他了解没那么多。我知道的呢，就是第一，我老公真的跟他挺好的，那就说明他这个人人品应该没有问题，不然周全不会跟他那么好。第二呢，长得高，人也帅啊，这个你也看见了。第三呢，挺能挣钱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就这些。你是对他有意思吗？
0: 有意思。
1: 真的？
0: 真的有意思。我要签他，然后给他出本书，叫《时间管理大师》，
1: 一准爆。你那嘴呀、啊，是真够损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周全这点挺好的，好多男的就觉得家庭孩子就应该是女人的事儿，可是你们家周全这方面其实挺通透的。
1: 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老公这方面格局特别大，他跟一般的男的真的不一样。
0: 那你现在冲在前面，他来当全职爸爸，来承担家里的责任，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儿吗？挺好的呀，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0: 老公，咱一次性在菜市场不要买这么多蔬菜回来，因为咱们家就这么几口人，你吃不完，这些菜都不新鲜了，你到时候扔了还是不扔啊，很浪费，知道吗？
1: 嗯。
0: 还有，我让你买甲鱼，你买两只小乌龟是什么意思呢？
1: 甲鱼长得太难看了，而且那个吃它下不去手啊，这个多好玩啊，就当宠物吧。名字我已经起好了 ，Paki， Wagi， Wagi 是成功越狱的最聪明。然后这个 Paki 就会很着急，很生气。
0: 还有这个水芹啊，下次不能买这样的，你用手指头掐一掐，这太老了，炒出来就很难吃，孩子是不爱吃的。
1: Paki，Paki， 吓得我老婆都咬我，怎么办？
0: 哎，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1: 好。
0: 这是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不太容易，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像一家人的生活交到你手上了，你理解吗？
1: 我知道了。
0: 你要是这个态度这个水平的话，我妈来看到了是肯定不会同意把赵爱文交给你的，这不是闹着玩的。
1: 我知道了。
0: 这个是什么？
1: 蒜苗。水芹菜，水芹菜。
2: 我不同意，我完全不同意，他让人辞了找工作去啊，在家带什么孩子呀？我那面子往哪搁？人家说，哎，你去干什么呢？我女婿在家带孩子，靠我女儿养着，我面子呢？
0: 啊，他在家带孩子怎么就没有面子了呢？
2: 当然没面子了，人家觉得是吃软饭的呀。
0: 妈，你这话千万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吃软？那我以前呢？我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我是寄生虫吗？这个男人在家带孩子和女人在家带孩子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家庭分工。
2: 关键是这个人呢，一呆他懒了，躺平了，是吧？他以后不想处理工作了，怎么办？
0: 我在家带了艾文五年，我躺平了吗？我现在不是工作的挺好的吗？他怎么就不行呢？他是暂时的，他如果以后遇到合适的工作，他要去，尊重他，我们重新再考虑就好了。
2: 我是告诉你，这男人就应该出去赚钱，女人。

0: 人在家带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知道吗？
1: 一定的呀，
0: 祖祖辈辈，啊，祖祖辈辈就这么下来的。再说，就你那点稿费，就支撑你们家这日子，哎呀，能支撑几天？
2: 妈，你冷静点，冷静点，我给你看个东西，好吗？来，银行的流水你看一下，我的版权费、公众号的打赏，还有新书的定金，我一个月挣到了他半年的工资。
3: 个十百千，
0: 啊！天哪，这么多啊！
2: 对呀，所以你在担心什么呀？
0: 那，你这是不稳定的呀！你这个，你
2: 哎，你能不能相信我？也相信周全，而且什么吃软饭这种话啊，你千万不能说了。人家从公司走的时候是有一笔赔偿金的，哎，人家现在不是我养着，是我需要他为这个家庭做出一些牺牲和付出。
0: 行行行，我发现你真是向着他。啊，你就根本不拿我当那家的人，你这点事跟我商量，你就是就告诉你一声，就我们就这样了。
2: 你，
0: 我跟你说，气死我了，简直我喘不上气。
2: 李女士，李女士，你刚才把账都给你算得这么清楚了，艾文需不需要爸爸？他这个岁数，爸爸陪他多好。第二，他在家，我们家就多了家教、司机，甚至兼保姆。你这个账你算不过来吗？而且他愿意这样，我有更多去发展我事业的机会。多好的事儿啊，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呢？
0: 你就糊弄我吧。
2: 我真的没有糊弄你，妈妈，你就算为我想想，不然我忙起来了孩子怎么办？你能找到一个比他更靠谱带孩子的人吗？
0: 他家务他不会呀，你看看干活那手比脚还笨呢，带孩子他带得了吗？
2: 他不是以前没干过吗？那代码这么复杂的东西他都搞得那么好，学不会啊？我老公挺聪明的。
0: 那也成，当然有个条件。
2: 您说，
0: 必须经过我的考核。
2: 那必须的，考他。
4: 你觉得小周能喜欢？
5: 让我走，刚来就要经历这种事情，太难了。
6: 说说吧。
7: 公司呢，它很复杂，它不是说像这个上班啊、下班啊、坐办公室这么简单，它有很多人际关系，还有很多小人勾心斗角。我想远离他们，我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离开这个泥潭。
0: 你是为什么让人给辞退了？
8: 他们觉得我岁数大。
0: 避居就轻。
8: 避居就轻什么意思？
0: 就轻。
8: 那你种我，你希望我怎么种呢？说我能力不行，我懒，我笨。
0: 我要的就是你的态度，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2: 妈，他很努力啊，每天加班到几点，你知道吗？他对我特别好，工资全交给我，对艾文也很好，对您也很好啊。您对那个行业不了解，35岁被辞退的不是他一个人。我刚刚在里面都跟您白聊了，是吗？
0: 不是，哎呀，他对我好，对李佳好，我都知道，心里明白。但是我现在心里慌，你说咱们家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哭嚓倒了，我
2: 老公怎么就哭嚓了呢？
8: 你怎么就知道有一天我不能哐当呢？
2: 他怎么就不能哐当呢？
0: 我是说他让我心里发慌。
2: 你慌什么呀，妈？我在挣着钱呢，我在家待了5年了，我能养家。他回来陪陪孩子有什么不好的？
8: 再说，我觉得一个大男人在家里照顾孩子没什么丢人的。现在就是带孩子的男人太少了。
0: 哎呦，我发现我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哎呦，
2: 真是。
0: 好吧，既然你们两个已经决定了身份互相对调，对吧？丽丽现在啊能够养家糊口，但是周全你带孩子是绝对有问题的。
8: 上手很快，用不了多少天，
0: 2礼拜必须经过我的考核，
8: 行吗？
2: 行呀。
0: 哎呦，行了。
2: 通情达理啊，通情达理，
4: 避居就轻。

0: 哎呀，
1: 爸爸怎么是你啊？我要妈妈。
0: 要什么
2: 妈妈？妈妈最近很累，爸爸正好休息了，所以最近可能就爸爸来陪你的时间会多一些，好吗，儿子？
0: 从今天起，家里会少少的发生一些变化，希望你能适应。刷牙、洗脸、拉臭臭，10分钟的时间，对吗？今天爸爸在。

0: 十环。
1: 哎，你
2: 周全，
0: 你怎么把今天收在电视上了？
1: 妈弓还在他手里呢，拿来。
0: 他是孩子，我能说他吗？
1: 啊，那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3: 你到底睡不睡啊？
4: 爸爸，你打呼噜了。
3: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睡觉。
4: 你真的打呼噜了？
3: 你到底睡不睡啊？
4: 不睡。
3: 行，不睡，儿子，我可以陪你玩，咱俩小声点，别惊动外婆。但是待会儿你出去的时候，要说你说，好、啊、外婆，我跟爸爸睡得好香啊。
4: 嗯。
3: 演一遍。
4: 啊，外婆，我跟爸爸睡得好香啊。
3: 你要认真的说，不许笑。再来一次。
4: 外婆，我跟爸爸睡得好香哦。
3: 可以，过关了。要听什么故事吗？
4: 要玩
3: 玩来，玩什么？嗯，小点声。出声。
0: 小心烫啊！
3: 嗯。
0: 老周啊，不是我那煎饼，我明明买了两箱，怎么就剩一箱了呢？
5: 那箱煎饼我给老张老李他们分了，他们还都说挺好吃的。
0: 老周，以后你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分给别人的时候，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打个招呼？那是我专门给儿子准备的，你怎么
5: 不就一箱煎饼吗？至于吗？啊，那东西在超市里就能买着，小气不小气？
0: 我小七，你大方。
6: 我现在啊，得把他所有的题目都提前做一遍，儿子放学啊，我才能教他。
7: 哎呦，那多辛苦呀！
8: 是啊。
7: 哎呦，我儿子一做作业，我脑袋瓜就嗡嗡的。他写完作业我还耳鸣。
9: 人家多多妈可是一本理工科毕业呀，
10: 还不一样。
6: 哎，你当时是学什么专业毕业的？
11: 哦，我是学中文的。
7: 中文好呀，你可是个作家。你看人车厘子，不就在家天天写公众号文章吗？
11: 哎呀，我哪有车厘子老师那本事？哎，我们家啊，两个孩子，大的小学四年级，小的呢，这不才幼升小吗？我们家那日子过的啊，就像地雷炸过似的，连个诊断的时间都没有。哎呀，我每天东一个妈妈，西一个妈妈，哎呦，烦死了。哎呀，我真的是特别佩服车厘子啊！你说他一边带娃，一边还能写出那么美好的文字，
7: 确实啊，真是。哎，你知道吧？她老公啊，什么家务都不会，他一点都不生气的。
11: 哎，你说他真这么想吗？
3: 真的。
6: 嗯，这谁呀？
12: 嗯，不知道呀。
11: 哎，你来，你来，你学什么了？
12: 对啊，我。为了给我们家晶晶啊讲那个童话故事，我学的是播音主持。
7: 来一段，来一段。
12: 魔镜啊，魔镜，请告诉我世上哪个女人最漂亮呀？
6: 哎呦，哎，你们家晶晶爱听吗？
12: 当场就吓哭了。
13: 刚才来了个孙兴哲，这又来了个者行孙，哥哥，我看你是捅了猴子窝了。

0: 西游记。
1: 你吵着我们呢，窗户关上。
2: 不是我是想
1: 关窗户。
3: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觉得软文的植入一定要自然，不能生硬，否则读者会反感的。您放心，我会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让它比较顺其自然的把软文给加进去。
4: 是吧？你们是专业的，我绝对放心。那就不打扰两位，我先告辞。
3: 好，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我送您。
4: 好。
3: 再见啊。哎，老公，怎么样？
6: 老婆，我还行，我现在在努力的融入。
7: Alex 妈妈没来，我想参与大家的。
6: 好像有点困难，我怕再这么下去，人家报警了。
3: 你别逃啊，老公，你是带着任务去的。
6: 但是都是女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3: 那里边有几个妈妈特别厉害，教育孩子是一绝，你跟着好好取取经。
6: 好，我知道，我努力学习啊，我再等一等 Alex 妈妈啊，
3: 加油，爱你。
6: 好，你忙。
3: 哦，天哪，你们俩太腻了，
5: 又怎么了？这是
3: 没腻，是，哎，今天本来我有一个妈妈团的聚会，就是能够分享怎么教育孩子的经验，我不是被你蹬到这儿来了吗？所以我就把周全给发过去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全是女的。
5: 早该让他去了，就让他看看带孩子多不容易。
3: 周全一直都知道，他心疼我的，他知道我带孩子也不容易。
8: 行，我知道你老公最欣赏你，行了吧？
3: 来，这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签了啊。
8: 好，
5: 哎，你不看啊？
3: 你不是都看过了吗？我除了我妈和我老公，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9: 这几个聊什么呢？老远就听到那么大声。
4: Alex 妈妈。
10: 呀，周全来了。
4: 对。
10: 哎呦，快过来。
4: 好。
10: 哎，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在宝妈团购群认识新朋友的老公，他太太啊，车厘子老师。哎呦，车
4: 厘子老师。刚才我想努力融入大家，他没融入进来啊。
11: 前两天我朋友还在给我转发车厘子的文章呢，哎，写的老有意思了。
10: 是啊，
11: 可
10: 红了，这俩。对了，您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
4: 哦，她忙，她在工作。
11: 您太太也太厉害了，在家带孩子还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12: 哎呦，写的特别的真实。
13: 周先生，哎，咱加个微信啊，我也算认识半个名人。
12: 哎，回头介绍您太太给我们认识吧。
4: 好。那个爱丽丝妈妈可以拉个群，我们
12: 对，回头我来拉个群，
10: 一定要加的，
12: 一定要加的
4: 啊！必须！
12: 志文妈妈，你来了！
14: 这是志文妈妈，本人是本硕博连读的，老公是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的高材生，儿子刚刚哈佛录取了。好好听他说说怎么教育孩子，你上好多私教课都值钱。
4: 好。
13: 哎，志文呢？昨天上什么课？
15: 妈妈要跟我睡，
16: 跟我睡，
5: 怎么着啊？让孩子跟你睡嘛，一天到晚在外边忙活，好容易回来，让孩子跟你亲近啊！
3: 这样，
15: 跟我睡。
17: 哎，行了，孩子，妈，你听我说啊，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哈，教育理念，我希望您还是尊重我。他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跟我们睡了。
5: 这么点一孩子。他长多大了啊？不能跟你睡，你说你这当爸爸的，我跟你说啊，首先我给你考核你就不合格。
17: 你这考核合不合格得孩子说了算，对吧？我们得培养他独立人格。他如果长大了没有独立人格的话，他会变得很无能。
5: 他，你有能？现在你连班都不上，我闺女养着你，对吧？

0: 我是你妈，你说我什么呢？我迫害你们夫妻关系。
1: 您不愿意，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在破坏我的夫妻关系。
0: 好，好，闺女，行，就是说我以前做的全错了是吗？
2: 啊，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啊，我以前全是上赶着，我错了，你们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还不管了，管不了。
1: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如果长大了没有独立人格的话，他会变得很无能。
1: 他，你有能？现在你连班都不上，我闺女养着你，对吧？你，
2: 艾文，进屋睡觉。周艾文，进屋睡觉，立刻马上。
3: 老公。
2: 妈，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
1: 我说什么了？不是，我没明白我说什么了。啊？这不话赶话吗？说到这儿，
2: 话赶话，这话您能这么说吗？您别这么看着我。现在这个状况呢，是我们家庭这个实际状况最好的安排，也是我们两口子决定了的事儿。您要这样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您来考核了，因为第一，您眼见着心烦会累着您；第二呢，您的教育理念确实有问题，会教坏孩子；第三，您会破坏我的夫妻关系。
1: 你说什么呀？我是你妈，你说我什么呢？我迫害你们夫妻关系？
2: 您不愿意，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在破坏我的夫妻关系。
1: 好，好，闺女，行，就是说我以前做的全错了，是吗？啊，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啊！我以前全是上赶着，我错了。你们以后爱怎么着怎么着，我还不管了，管不了。
4: 老太太这么说我吧，我是做好准备的。你这么说她，她可没做好准备。穿件衣服，赶紧跟她道个歉，追回来吧。
2: 我不觉得我错了。
4: 你是没错，但是你这话说狠了。

0: 您喝一口水，润润嗓子。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话，我说的话多是吗？是吗？我话多是吗？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你们？不是，把我外孙交给这个周全儿。我跟你说，我那脑瓜子，你脑瓜子汗，你知道吗？妈，你看过《动物世界》吧？那狼为什么到了日子就要把狼崽子往外撵？那周全说的没错呀，要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呀，从思想上断奶，艾文需要，我们也需要。你不能这么事无巨细的来指挥我们，照顾我们，照顾我们。我们长不大，我们在那个残酷的丛林世界，我们没法生存，我们必须得自己长大。所以你到时候你就得把狼崽子往外撵，
1: 你们也得理解理解我。艾文是我亲外孙子，
0: 他是周全亲儿子，我发誓是他亲儿子。
1: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你能气死我！
0: 笑了，您总算是笑了，太不容易了。妈，我真的需要你现在要相信我们。鼓励我们，跟我们说一声好，我撤，我看你们的，我们需要你的鼓励。我会教周全的，不会的他能学会，他又不是傻子。
1: 哎呀，
0: 别有想说那些侮辱我老公的话，妈，不好。
1: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大狼崽子看着小狼崽子不放心。
0: 哎呦，这么一说，我觉得也真的是。没事儿的，艾文现在肯定睡得可香了。那我走了，别生气了。我走了啊。
1: 小心点儿。

0: 全完了？
1: 我完了。
0: 顺利吗？
1: 反正算是哄好了吧。
0: 来。
1: 怎么了？嗯。哎，
0: 看看真正的高科技。
1: 哇，这么清楚呢？
0: 嘴上的小胡子都能看见。
1: 老公，你弄这个肯定是天下无敌了。哎，怎么从床上起来了？
2: 妈妈，我今天想跟你睡，这一次最后一次嘛。妈妈，我要跟你睡就一次。
0: 爸爸怎么跟你说的？
2: 妈妈，
0: 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2: 跟你说，
0: 你要像奥特曼一样，要独立。
2: 奥特曼不跟爸爸妈妈睡觉吗？
1: 奥特曼肯定不会啊，他那么小就一个人背井离乡到地球上来打拼，你不是想成为他那样的超级英雄吗？是不是应该像他那么独立呢？
0: 孙悟空也不跟妈妈睡，知道吗？
1: 你过来看，过来看。
2: 孙悟空是从石头里的。
0: 对啊，
1: 知道这个。看，爸爸在你的房间里边装了一个神奇的眼睛，它能放很大很大，所以你在这个屋子里边有任何问题，爸爸看见了就会第一时间冲过去陪你。
2: 嗯，
1: 所以不要害怕，
0: 你有一个天眼爹地。去吧。
1: 那一个人睡吧好吗？
2: 听话。
0: 你走路卖八字呢。
1: 哎呦，小贝儿挺孤单的，看着怪可怜的。
0: 你更孤单，今天晚上又得自己赶稿子吧。
1: 嗯，
0: 没事，交给我，我也跟奥特曼一样。
1: 他大概三点左右起，你别忘了定个闹钟啊。
0: 早就定好了。
1: 真的吧？
0: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
1: 嗯。嗯。哎呀，我儿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呀？

0: 喂，你怎么样啊，全哥适应的？
1: 哎，本来开头还挺好的，但是我亲爱的妈妈不出意外的挑起了战局。
2: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斗得如火如荼。
1: 不过我妈老是打起主拳，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顺眼的。哎呀，我就怕她老这么着，周群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没了。
0: 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全哥他内心其实挺强大的。
2: 你爸没有认真谈过恋爱，更是要谈过自己生活了。
1: 你是不懂的，你身边的那个人，他的状况是什么样？他现在刚刚失业，再怎么强壮坚强，他都是脆弱的。
2: 如果家里人在对他没有信心，挑这个挑那个，这人是非常难受的。
1: 我看见我妈这么挑剔他，真的挺心疼的。老想着有什么方法能帮帮他。
0: 哎，你说如果你跟阿姨说说呢？
2: 那毕竟是你妈呀，你跟她说什么？
0: 怎么着她也会听吧？
2: 我妈那个人
1: 挺难弄，她当然都是因为爱我们，也帮了很多忙，特别辛苦。
2: 她就是爱来指挥，懂吗？我还不能跟她说多了，一说多了她就哭，我还怕伤着她的心。
1: 慢慢来吧，我跟你讲，家里人这些关系啊，其实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
3: 太难了，你太难了。不过难归难，车老师这个稿子
2: 还是我得亏你。
1: 我写着呢，小姐。哦，那。

0: 怪受委屈了啊！
1: 周爱文，不要哭啦，
0: 受委屈了。
1: 妈，你怎么还跟着哭呀？您别抱着他，你越抱着他越好。
2: 没错，
3: 你跟着起什么哄？
2: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啊！我闹钟没响，一不小心不睡过了吗？
3: 一不小心睡过去了，那我宝贝也受委屈了。他现在知道羞耻了，他尿床了，他伤心。你是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
0: 不哭啊，乖。
2: 哎呦，你看你们俩人，这至于吗？这样？
3: 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弄这个摄像头有什么用？只能做家务啊，还是能叫他们起床啊？一点用都没有，你弄这玩意儿干什么？
2: 你说，
1: 妈，那尿个床吗？我们俩带他的时候，他不尿床吗？什么叫羞耻事儿？就这么大的事儿啊？
2: 对呀，谁小时候没尿过床啊？你个五岁的孩子，我还天天给上闹钟叫他起夜。
3: 丽丽，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啊，他就是为了自己要睡个完整的觉，哪考虑这孩子的健康啊？
1: 我听见了吗？但我觉得他说的对呀、啊。是不是应该培养他健康的生活方式？怎么着，他初中了，我们还在旁边给他上一闹钟，请他来起夜吗？
2: 然后18岁，我们还给他擦屁股。啊！
3: 我错了，我说不过你们。乖，不哭啊，走，走，跟俺外婆过去啊。你爸爸妈妈这是嫌你麻烦啊，嫌你麻烦。
1: 这话千万不能说啊，这不开玩笑啊，你这样才会对他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2: 会有心理疾病的。
3: 我伤害孩子了是吗？我伤害孩子了对吗？好，你们好，我错了，我走还不行吗？
2: 啊，行行行，哎，怎么还认真了你？
3: 别拦着我！
2: 别，我错了，我错了，行了。
1: 周爱文，我数三声，你要是再哭，就再也别想出去玩了。
2: 明天也不要出去玩了。
3: 干嘛呀？
4: 外婆，我不想哭了，我想出去玩。啊？
3: 哎呦！
5: 你守着他干嘛呀？全自动了。
2: 你洗完不得有人瞪出来吗？
5: 所以洗好之前你都准备在这儿守着。
2: 你不让我去哪儿？
5: 有情绪了。
2: 丢丢。
5: 你丢丢什么呢？说错了？
2: 怎么可能？闹钟吧，我根本就没调。我想赌一把。说
5: 不算舒服。哦，适当放手挺好的呀，让艾文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时间长了说不定有效果的。我以前想这么干的，但我不敢，我怕我妈。你比我勇敢，
2: 所以你支持我是不是？
5: 支持啊。但你诚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2: 好，
5: 你是真的想培养艾文的自主性呢，还是你也不想起来？你懒
2: 都有。
5: 真知道你给自己找了一堆理由。我告诉你，你别让我妈小瞧你好吗？好吵啊你！别让我妈抓住把柄，我跟你讲。
2: 说，再说一遍。
5: 说什么？

0: 类的，否则的风就会把它吹跑了。好，
1: 给我。
0: 啥意思？
1: 我要等床单晾干，这样我的自卑会洗掉。
0: 好，我陪你。你知道这个床单干了以后，那个水分都去哪里了？
1: 被晒干了呀。
0: 对，晒干了以后，它变成什么了呢？
1: 从物理化学方面讲，应该是会变成气体或者变成云吧。
0: 水蒸气变成云，你好厉害。

0: 妈妈教你的吗？云呐，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水循环有形的结果，理论上是这么说的。它也是天空中的画作，每一朵云都是一个独立的图案。你看那朵云像什么？
1: 奥特曼。那个像胡萝卜，那个像宝剑。
0: 还有没有你觉得不喜欢的图案？
1: 我觉得最不喜欢的是那朵。
0: 为什么？
1: 它像出袜子。
0: 爸爸刚好认识这朵云。昨天做梦的时候，他给我讲过他的故事，要听听吗？
1: 要。
0: 好。他以前吧，就被这些宝剑呐、还有像恐龙的，还有像什么狮子、大老虎的那种长得特别漂亮的云嘲笑，他很伤心，然后就流下了眼泪，眼泪呢变成雨水，落到地上，人们就打起了五颜六色的伞，那些五颜六色的伞呢，又组成了图案，有的像狮子，有的像胡萝卜，也有跟他一样像臭袜子。他看到那些图案呢，就特别开心，他又笑了，笑着笑着笑着笑着笑着，他就把自己给笑开了，他就变成了一张大床，一张特别舒服的大床。晚上呢，月亮婆婆就靠到他身上，并且还感谢他，说谢谢你哦，让我有所依靠，照亮夜空，美吗？爸爸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尿床是个自然现象，现在尿不代表以后还会尿，我们每个人呢就像云一样是会变化的。
1: 爸爸，
0: 嗯，
1: 但是这个云为什么又变成臭袜子？
0: 因为他想让我给你讲这个故事。
1: 那他为什么要让你给我讲这个故事？
0: 他想让我告诉你，不要为尿床而自卑，更不要为任何事情而自卑，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犯错误，不要害怕犯错误。
1: 嗯，爸爸，如果你能用云彩做一个游戏的话，你真是世界天才。
0: 嗯，爸爸不想成为世界的天才，只想成为你的天才。

0: 丁顺陈燕的两个文件。这个是周全的快递。
1: 周全？
0: 对，
2: 谁的？
1: 周全的快递。
2: 什么东西啊？
0: 食品。
2: 他离职了，退了。
0: 真的，这个是刘刚的。
3: 你的，
4: 你帮我接一下嘛。
3: 我这忙着呢，你自己接。
4: 你不想吃饭了？
3: 哎呀，我这接个电话还得我亲自。喂，啊对，是送了一箱那个煎。什么？离职了？谁离职了？
4: 谁呀？谁电话？谁离职了？

0: 个菜多长时间了？一个多小时了，真费劲。
1: 咱也不赶时间，你让他慢慢做呗，好吃不就完了吗？太难伺候了吗？
0: 啊，行行行行行，那么多话，你就护着他吧。
1: 他是我老公，我不护他护谁？
0: 切！哟，又听见我电话，
2: 周全，周全。你妈电话，
3: 怎么？
1: 我听不见，我给她拿，我给她拿。哎，
2: 嗯，你妈电话，
1: 哎，我给她拿，你别喊了，我知道。妈的电话，视频，
4: 视频。嗯，别接了，先别接了。
1: 行。怎么了？
2: 啊？她说不着急，她炒菜呢，一会儿再接呗。
1: 哦，嗯，闻着还挺像。
2: 周全，
3: 哎，
2: 来，你出来一下吧。
3: 来了来了，等会儿啊。
4: 怎么了？
1: 说有急事儿，躲不过去了，感觉。
4: 又来了。不多了，不多了，上不着。
1: 哎，回去，哎，头发弄一下啊。
4: 嗯。
1: 瞒着什么神秘秘的？

0: 哎妈，
1: 你这是在哪儿啊？看着不像公司啊。
0: 我在家呢，现在调休。
1: 啊，
2: 怎么样啊？最近工作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变动？
0: 没有啊，都挺好的，挺顺利的。
3: 你胡说！
1: 你
3: 快，你让我跟他说。
1: 哎呀，
3: 晨儿，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自己辞职的，还是让公司给开了？
0: 是这样，爸，我跳槽了，我换了一个更好的公司，待遇比以前好。
1: 那听起来挺好的。
3: 好什么好啊？你这是好高骛远，你知道吗？
1: 哎呀，你干嘛？
3: 你说说，你原来在这个公司，
4: 好歹也都十年了，
3: 对吧？你现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你就辞职跳槽，你看着你现在好像是占了便宜了，实际上你失去了升迁的机会。
4: 你岁数不小了，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呢？
0: 哎，爸，有点卡吧？
3: 爸，
5: 哎呀，行了你。干什么呀？这孩子还没去呢，你就开始给他挖沟。儿子不是说了吗？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感觉还不错。那本来生活压力就大，是不是还得养家糊口？你干嘛要骂他呀？
6: 我教育他呢，这是。
5: 你教育谁呀？谁要你教育啊？
6: 我教育他呢。那是一个大男人做事，你就得稳扎稳打，不能心浮气躁的。你，算了，我不跟你说，说你也不懂。
5: 妈要吃饭了，你干嘛去？
6: 不吃了，吃饱了。
5: 你吃什么饱？你别偷着去喝酒。
0: 妈，要怎么了？
5: 妈也有点担心你，我想嘱咐你两句。不是你爸，他那人就那样，
1: 说话不好听，你一辈子。刀子嘴豆腐心，你
5: 别往心里去啊，他是真的关心你。
0: 我不在意啊，无所谓，骂皮实了都已经。
1: 儿子，
5: 你跟悄悄的跟妈说个实话，为什么离开之前的公司啊？不是说那公司待遇还不错吗？而且马上就要升职了。
0: 没有这个公司啊，我就现在啊，你别按你们那个年代老是去要求这个时代。好就在那儿待着，不好我就换吧，对吧？新的公司待遇更好，原来的那个公司呢，我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啊，或者我都不太喜欢。
7: 就是这样。
5: 真的吗？你这孩子啊，一贯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可是妈就想跟你说呀，
1: 这个到了一个新公司，那就要重新开始啊，真的很不容易啊。
5: 还有啊。要不你把艾文给我送回来，我替你们带一段时间吧。要不我去苏州。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妈，都挺好的，一切都很顺利。你这为这个事儿折腾这么大老远呢，你还是好好陪我爸爸啊。
5: 好好好，妈信你，好好干啊，加油。
0: 好的，
1: 挂了，
0: 拜拜。

0: 他和罗宾一起骑自行车，一起逛超市。罗宾每天晚上都会向月亮说晚安，他会朝着那颗最闪亮的星星送出一个飞吻，本杰明在守护着整个家，他的蜡烛一直在壁炉上燃烧着，罗宾一家再次沉浸在幸福之中，直到永远。
1: 爸爸，这个故事太感人了。爸爸，你再给我讲一个吧。
0: 咱不是说好了一天只讲一本吗？
1: 爸爸，我求你了，爸爸。
0: 为什么你老是要破坏规矩呢？嗯。
1: 爸爸。
0: 爸。
1: 要这一本。
0: 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鼹鼠小莫非常喜欢自己舒适的洞穴，他爱那用树叶做的 Disponina Flash Lidova Solidiva。
1: 爸爸继续讲呀，爸爸继续讲呀，爸爸，爸爸继续讲呀。
0: 抱歉，我没有电了，我要回到我的星球去了。
1: 好吧，
0: 当我站起来需要再充一点点电。

0: Good night.
1: 睡了吗？
0: 嗯。看什么呢？
1: 公众号的评论。哎，我以前觉得我公号那些粉丝啊，可能都是80后为主，没想到95后、00后的小姑娘一大堆。有时候他们说的话可逗了，我给你看一看。
0: 艾文仔仔好可爱，有没有姨母想组团偷娃的车带我一个？今天本老母亲又来云养娃了，催更催更。
1: 艾文太有魅力了，一堆妈妈粉。
0: 嗯，哎呀，些年轻女孩啊，天天的哪儿都有他们啊。
1: 什么呀，你得跟上节奏，没事你也冲冲浪，老婆干这个一点都不关心
0: 啊。
1: 哎，对了，你下午跟你爸你妈聊的怎么样？
0: 嘿，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这个辞职的，但我没跟他们说，我就说我换了工作，我被我爸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1: 你说怎就老那么跟他们撒谎啊，一个谎需要好多个谎来源，好累啊，老公，这事儿瞒不住的，早晚得穿帮，不然跟他们说了得了，反正你没意见我没意见，我们弄得挺好的，做做工作呗，他们能怎么着啊？
0: 宝贝，你为我想过吗？我在家里面有你妈，两只眼睛一张嘴，我已经手脚不协调了。我怕我妈再来了，六只眼睛三张嘴，那我就螃蟹一叶爪八哥，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
1: 也是也是。不过老公，你没去说相声，我觉得特别可惜。哦对，还有个东西要发给你。就看我这个吧，一会儿你在手机上看。
0: 嗯，
1: 反正呢是我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希望对你能有一些帮助。
0: 哦，这个补给非常及时，太棒了老婆，棒极了，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啊。哇，
1: 好了，我去写稿子了。
0: 在学习之前咱们是不是能把正事办一下？
1: 那个是正事儿，你没看见人家说催更催更了吗？
0: 有什么事儿比我们的事儿更正更正的事儿吗？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事儿。
1: 老公，我不喜欢你吹牛的样子。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呀，嗓门打眼儿了，我尽量快点写完回来。
0: 嗯。

0: 好，我们去尿尿。
1: 哎，糯米妈妈，
2: 哎，
1: 你们家糯米的性格真好啊，这搬来没几天就跟别的小朋友玩成一片嘞。
2: 对，他挺温顺的，跟谁都能玩，性子随你吧。
3: 嗯，应该是随我吧。
2: 我上次给你们发的那个童装店现在在打折呢，买3件打7折，买5件打5折，我觉得咱们可以赶紧去。
4: 哎，可以拼一下，
2: 拼一下。
5: 哎，安文，
6: 你好。
7: 哎，
2: 安文爸爸。哎，我介绍一下，这是艾文爸爸，这是然然妈妈，
8: 你好，
2: 月月妈妈，番茄妈妈，还有琪琪妈妈，对，
8: 你好。
2: 哎，艾文妈妈呢？
7: 她有事儿，忙去了，我带带孩子。
8: 艾文爸爸真是好老公，好爸爸。
2: 是，
7: 没那么夸张吧？我带带孩子。
8: 哎呦，你就别客气了，已经很好了。就我那个老公啊，开个小破公司，从早忙到晚，人都见不着。
4: 你老公还能出去挣钱，他要是在家洗衣做饭。你这一家三口不写工，
8: 你这说的也是啊。哎，我有个叔父啊，就是他窝窝囊囊在家带孩子，我婶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养一家子人。哎，艾文爸爸，不是说你啊，别在意，别在意。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
2: 人艾文爸爸跟你那叔父不一样，人家有工作，搞 IT 的，大厂的精英。艾文爸爸，对吧？大厂精英，
5: 那很厉害，
8: 这么厉害。
7: 谈不上，我正好也是最近想换工作，然后辞掉了以后，在家顺便带带孩子。
4: IT 那么赚钱，你怎么就辞职回家了呢？
7: 也不是辞掉，反正我也比较被动，就是。
3: 哎，对了，月月妈妈，你昨天说的那个电影还挺好看的。
9: 下班没？我回去做晚饭呢。
8: 好，行，那我一起走吧。
2: 行，
10: 一起吧。
2: 一起吧，我也走了。
4: 那好嘞，
10: 好
4: 了，
10: 走吧。
4: 月月，然然，
7: 艾文，咱们也走吧。
11: 还玩一会儿。
2: 糯米，咱们也回家吧，糯米。
11: 我还要跟艾文玩一会儿。
7: 俩小孩挺好。
2: 哎，艾文爸爸。就这些妈妈其实人都不坏，就是比较八卦，他们说的话你别太在意啊。
7: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2: 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刚才也是怪我多嘴了。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不好意思。
7: 完全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他们俩这个好像社区里边关系最好的。
2: 是的，之前一起玩过嘛。
7: 对，
12: 小九。
2: 哎，老公，今天那么早？
7: 你好，
2: 哎，
12: 你好，你好。
2: 艾文爸爸，咱们之前在那个度假村一起吃过饭，有印象吗？
12: 有印象，这不是大厂精英吗？
2: 对对对，
7: 没谈不上啊啊！
12: 你不回家做饭吗？
2: 不是，正好碰到了。最近艾文爸爸在家带孩子，我们正好交流一下嘛。
7: 对，我临时，我这个最近换工作了。
2: 嗯。
12: 哦，那你这种精英找工作应该非常好找啊。
7: 那也不是。还在寻找中，顺便这不是带带孩子吗？
12: 带带孩子挺好。都说你们这工作卷，996007的，在家陪陪孩子挺适合你。糯米，咱回去了，别玩了啊！
2: 你走了啊！
12: 哎，
2: 那我们先走了。
12: 好，好，
2: 拜拜拜
7: 拜拜。
12: 就那个付款，
2: 艾文，拜拜，艾文，艾文，拜拜拜。
7: 嗯，走了，艾文。
13: 就是一条视频吗？我回头跟我老公商量一下。嗯，好，好，那这么着，哎，拜拜。玩的怎么样？
7: 可以。
13: 开心呢？
14: 我玩的很开心呀。
13: 没有说你，宝贝。换鞋吧，快。
7: 脱光光，洗澡，爸爸也去换衣服啊。
14: 好的。
7: 这回坐的舒服吗？
14: 舒服。
7: 是不是？
14: 爸爸。
7: 嗯。
14: 今天小。

0: 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因为只有我是爸爸带着出去玩的，其他小朋友都是妈妈和外婆带着出去玩的。
1: 哦，是不是
0: 爸爸，他们说你是全职爸爸，什么叫全职爸爸呀？
1: 全职爸爸呢，就是不用上班，然后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0: 那也太好了吧，爸爸，你能不能一直当全职爸爸？这样你不用工作，什么事都不用做，可以一直在家陪我。

0: 睡啦，老公，咱把昨天那2-3个小时补回来呀。我今天特意把稿子都提前全部写完了。
1: 哼，老婆，今天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啊，你怎么了？你今天进门我就发现你不高兴。
1: 谈不上不高兴吧，聊聊。嗯，我吧就是有点不明白，这院里的妈妈们，她们为什么这么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
0: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声音还是对全职在家这一方是不友好的，这就是一个现状。但我真的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全职的时候还真挺开心呢。
1: 我做这个全职爸爸哈，之前这些心理准备是有的，咱俩都说得好好的。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啊，这个外界给的这些东西啊，有还是让我有点招架不住，也不是说招架不住吧，就有那么一点点别扭。我跟这些院里的妈妈交流的时候啊，就感觉那个他们的丈夫，尤其是有一个，就看我那个眼神啊，说好听了是二等公民，说难听了就是钻进女澡堂的变态。
0: 谁呀？这么讨厌？
1: 就糯米他爸呗。
0: 哎呦，那个男的，你，反正我第一次我们玩的时候遇见他的时候，我就好不喜欢这个人。
1: 是，我也不喜欢。
0: 哎，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有什么难听的话说你啊，那种不友好的眼神看你，你就给我骂回去。
1: 不是，其实最关键的是，我怕艾文认为他爸爸是个失败者，是因为失败所以在家待着的，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0: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是可以跟孩子说得很清楚的，这是爸爸的选择，而不是说爸爸只能这样。爸爸选择在家陪伴他，照顾他。你看他今天回来多开心啊，对吧？这个你一点都不要担心。而且老公，不仅仅你是在家里有价值，我在外面赚钱也特别需要你。我今天接了一个，算什么？广告视频吧，但对方呢也是一个学习机，对方希望艾文和你也能出镜。
1: 多少钱？
0: 10万。
1: 听到重声
0: 所以我就劝他，外面那些人不要管他，咱们在家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没错没错没错。哎，老婆，我好像又来精神了。
0: 你去一边去。
1: 2-3个小时我能补回来？
0: 你滚！
1: 走
2: 少玩，什么说好事？你刚才是你自己拒绝的，你说你心有余力。
1: 咱就刨去1个小时，咱们聊天了，还有2个小时，对不对？

0: 你看什么手机呀？我说我看这孩子，你们说不信任我，
1: 我能看得出他，你看不出他？
2: 看不住。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2: 干嘛？
13: 应该的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周谦，我告诉你，这爸爸当的说句心里话，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
1: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
0: 你说你怎么不负责任了？
1: 说好的学习是要交给我，教育交给我，一天二十个生词，你同意了吗？当时
0: 不是，我是同意了。
1: 制定好的规则为什么要打破呢？
0: 我怎么打破了？你的什么规则呀？我跟你说，孩子得休息，孩子得教学足了。
1: 两个小时午觉，他就是休息吗？
0: 看孩子困得样，说明没睡足，知道吗？
1: 他分明在逃避。
0: 他怎么会逃避？
1: 因为他想逃避责任，他就是不想背二十个单词。
0: 不是，
1: 他现在我们制定好了规则，然后他。哎妈，你这动手可就没意思了。
0: 我是想动手吗？我跟你说没有你这样的，我想说话你不让我表达呀。
1: 你不讲道理。
0: 我怎么不讲道理呀？
1: 那怎么？
0: 我宝贝儿困了，他需要睡觉，你不能不让他睡足了。
1: 他睡两个小时就是在逃避，如果我们制定好了规则不去遵守的话，那制定规则
0: 我跟你说他睡两个小时也是。
2: 妈妈，你看小红花灯睡过你带一个吧。
1: 好呀，他睡不睡了？
0: 你晚上就让他睡晚了，就因为你让他睡晚了以后，这孩子才会这样的。对了，
2: 妈妈，您没有婆和爸爸在吵？
0: 我没有让孩子这样。
1: 你说要尊重，
3: 没吵，
0: 没有，
3: 他们在讨论事情。
0: 不，我根本就没让孩子。
3: 你这个能不能借妈妈玩一会儿呀？那你进屋，等他们讨论完了你再出来。去吧，看书去。
4: 可以，
0: 就得掰扯清楚。
1: 你不掰扯清楚，
0: 当然就掰扯清楚了。我跟你说，你就不能这样。
1: 这门一高了以后，再拿手一指，人就特别不礼貌。
0: 你才比划我呢，你我是长辈，你是晚辈，你就听。我比划你，
1: 这不
0: 回事
1: 儿，你
0: 跟我这比比划，我没比，我是长辈，你是小，
5: 干什么？
6: 我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们是想让我来做一个评判的，对不？我能插得进去一个字儿吗？我说两句呗，
5: 啊，说，
6: 不管对方做的怎么样，发心都是好的，你们俩承认吧？
5: 嗯。
6: 都是为了孩子好，
5: 嗯，
6: 那讨论半天没有结果，我想到一个办法。
1: 好，
6: 这个呢是个小印章，可以盖小红花，以前都是大人给小朋友来盖，这次我们让孩子给大人盖好不好？让艾文自己来决定你们俩谁的做法他更喜欢，更适合他，可以吗？
1: 我觉得还行吧。玩吗？
6: 玩吧。
0: 孩子的事儿吧，他的
6: 艾文，
1: 嗯，
6: 艾文，来，外婆和爸爸讨论完了。外婆、爸爸妈妈，今天要交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你愿意接受吗？
2: 愿意。
6: 刘姐一票，刘姐一票，刘姐再一票。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刘姐全票通过，鼓掌。

0: 是没看见今天那个现场，我天哪，绝了，真的。哎，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放着互联网不写，其他的什么都写。可是好多新兴行业好像不是这样的，我问了很多朋友，不论是那种开网店的还是做公众号的，其实人家特别简单，你行就行，你不行就不行。不像我们这个出版社，哎呀，弯弯绕子，简直了。行了，不说我了。你妈跟你老公那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我妈呢，一直觉得她最大的优势就是艾文依赖她嘛，喜欢她嘛，当然喜欢她，她惯着她嘛。我就想了一辙，小红花大战，我让艾文自己决定，她觉得谁待她比较好。谁做的事儿让艾文开心了，他就给他一朵小红花，最后看谁的小红花多。
0: 那不行啊，那全哥不就完了，输定了。
1: 小看我老公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他挺有带孩子的天分的。艾文变化很大，真的比以前要讲道理多了，独立自主多了。我想通过这段时间让我妈心服口服，彻底的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退出江湖。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以我这么多年当全职妈妈的经验，我会从背后帮助周全的。我还不信了，我们两个人斗不过我妈一个。其实我这样对我妈，我觉得我可阴险了，但我没办法。
2: 我说的话你们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记住了。
2: 我会把小红花带给表现好的大朋友，我会公平公正，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重复一遍。
3: 你会把小红花给表现好的大朋友，你会公平
1: 公正。
3: 嗯
2: 嗯。妈妈，我的气势对吗？
3: 你有点垮，儿子。你有的时候还是应该再认真点。你中间想笑，你知道一个大将他很有风度的，在训话的时候是非常严肃的。
5: 我们挺好的，
4: 你这样吧，宝宝，就是你那个小红花盖下去要有威严感。你现在有点
3: 来，你站着，爸爸给你来一遍你的那个。
4: 不，你孩子挺好的，过来，宝贝儿。
3: 睡觉去。
4: 吓死我了，烦人，这孩子。
6: 没决定啊，这把外婆赢定了。
7: 一万归四料，
8: 我赌小周赢。
1: 妈，你怎么还织上毛衣了？
5: 啊，
1: 给谁织的？艾文啊？
5: 哎呀，不是，
1: 难不成把我给想起来了？
5: 想得美，不是给你。

0: 这是给谁指甲这么一点大？这什么呀？嘿嘿
1: 嘿，想知道？
0: 啊？什么？你可太行了嘛！
1: 好吧，
0: 手艺确实是不错啊，最关键的是心眼可真多呀。
2: 那不行啊，
1: 你出的馊主意，你说的要小红花大赛，
2: 我是要不想点招，
1: 我要是周全，
2: 我多丢人呢。
1: 我得问你个问题，
0: 啊，
1: 我跟周全比，你站在哪边？
0: 那肯定是站周全啊。
1: 不是，我
0: 这个立场我一直都非常明确，对吧，妈？但是我很佩服您的这种智慧，啊，我支持您靠本事赢得更多的小红花，加油，妈，你绝对可以。他弄不过你，他没有这个脑子，您心眼多多呀，是不是？加油。
2: 你这，哎呦，气死我了，简直是。
0: 老公，你站这琢磨什么呢？我妈给奥特曼织上毛衣了，你对手很强大，知道吗？
3: 那我回头给奥特曼订套西装呗。
0: 我跟你说真的呢，你想想辙，你到时候再输给他。
3: 怎么可能呢，老婆，妈妈这次会输得很惨，无论她付出再大的努力，她也感动不了艾文。
0: 那您有什么招？
3: 看，
0: 我的车，这玩意儿安全吗？
3: 绝对安全，而且价格不菲。
0: 要是安全的话，艾文肯定喜欢。贵就贵点呗，咱家现在挣钱呀。
3: 老婆，我这次要压倒性的赢妈妈，我一分钱都不会让咱家掏。
0: 那
3: 原意给这个厂家带过货。原意，我待会儿把这摩托的照片给你发过去啊。我给艾文买了一个小摩托，现在没货了，我知道你给他们带过货，你帮我问问能不能搞一辆，然后多少钱我给你啊，你千万别自己付啊，不用你送啊，不用不用，真不用。
0: 你这脸不红怎么跳的？不用不用，真不用。
3: 他给我回了一个老流氓。
0: 你看人家就知道你想干嘛。
3: 你把那老字儿去掉行吗？妈妈就会输定了。

0: 但是你得给爸爸盖个章，我还可以再奖励你两个奶酪棒，漂亮。
1: 哎呦，我输了，我输了。
2: 无耻，极其无耻。
1: 您在这儿干嘛？
2: 我在这擦地呢。
0: 你就不卑鄙吗？
2: 你干什么？
0: 散步。
3: 去穿鞋。
0: 妈，您这个
2: 西瓜汁打好之后不能超过10分钟。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它10分钟之内喝完？

0: 这是给孩子带了一下午的水。
1: 那西瓜汁倒掉不浪费吗？
0: 我喝。
1: 你中计了。
2: 艾文，你外婆把西瓜汁喝了。
0: 我。

0: 道理了吗？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你这是使用了卑鄙的手段。
0: 艾伦自己选的，要给你扣掉。
2: 妈，你快来！
3: 哇，小红花的魔力，
4: 又是一篇十万加。我看你现在这个阅读量基本已经稳定了，四舍五入可以算是一个中型媒体了。
5: 嗯，
4: 怎么了？已经开始宠辱不惊了？那我再跟你说一个重磅消息，因为你的书一直持续蝉联各大畅销榜单，出版社决定再次加印。哇，
5: 好棒啊！
4: 南京那边有个女性的论坛活动，邀请你去做个演讲，想让你分享一下当代精英女性的心声。
5: 精英女性，谁？我吗？我现在是精分女性还差不多。
4: 你这就精分了，不是还挨到暑假吗？
5: 你就不知道我妈跟周全在家都什么样了，对一个孩子，坑蒙拐骗的招全使上了。我只能借着码字儿躲到咖啡厅里边，能稍微清闲一点点。
6: 恭喜你，你已经成功过上了一部分传统男性的传统家庭生活，一下班就说不回家啊，然后一问就说在加班，只不过他们在车里坐着，你在咖啡馆里坐着。
5: 能不能不拿我打岔了？你替我出出主意行吗？
6: 你真问对人了。
5: 对对对，均分的并发症出来了。
6: 出了一个好主意，让我问你。
5: 对，我这篇十万加的稿子绝对是拿我血的教训换来的。
6: 要不然再流点血，把那演讲稿想想。
5: 莫棉姐，你能稍微有这么一点点人性吗？
6: 有有都没有，谢我先给你回去，电脑给你打开。
5: 赶紧给我写起来啊！
7: 哎呀，
5: 累了吧？
7: 这段时间喂这个小红花啊，我也累，妈也累啊。本来刚一开始就觉得是个游戏，妈呢越玩越认真，她一认真吧，我也想认真了。
8: 我觉得这不能光是一个游戏，我希望通过这个游戏证实我的能力。我在工作岗位上，我上班的时候，我可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回家以后也照样会是一个优秀的全职爸爸。我想让妈知道，而且这段时间通过我对艾文的观察，我发现了他身上好多好多的优点，也有一点点的缺点。我会通过我的本领放大他的优点，改掉他的缺点。汇报完毕。
5: 嗯，我还以为我给你们出了个馊主意呢，还想说要不要去跟妈妈说，就别比来比去的了。
7: 不，要比，要玩。老婆，你很伟大。
5: 真的吗？你扛得住啊？
7: 扛得住。我们累点没关系，你不能垮，你垮了咱们全家都得吃西北风了。
5: 我怎么会垮呢？
7: 嗯，
5: 过两天我要出差，有一个论坛的活动，那你跟我妈单独在家相处没问题对吗？你怎么那么棒啊？
7: 好累好累啊，给我掐下头呗。
9: 啊，叔叔。
10: 妈妈，这个送给你。
5: 一朵小红花，
10: 这是我和爸爸一起做的小红花，
9: 送给我最伟大的老婆，
10: 还有送给我认真工作的妈妈。
5: 嗯，谢谢女儿呢。
9: 那我呢？没人谢谢我吗？
5: 来，我们谢谢爸爸一起。
9: 完美。
5: 这个好漂亮呀，做的。

0: 我看您今天妆有点淡，您看其他几位老师妆都还挺浓的，要不我给您稍微加点口红。
1: 加个什么颜色呢？
0: 加个稍微红一点的吧。
1: 我这个太红了。不用了，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
0: 哎，好，那您看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挺好的，谢谢你。
0: 没事。
2: 麻烦帮我把头顶搞蓬松点，修饰一下我脸型。
3: 好的。

0: 哎，老婆，你不是在演讲了吗？这么快结束了吗？
1: 还没有开始呢，我紧张死了。
2: 紧张什么？我老婆是最棒的，人还漂亮。
1: 给我看看我儿子。啾！
3: 哎，这是的，妈妈你看。啾！
1: 什么呀？你这个放家里不夸张吗？
0: 儿子想去露营嘛，我们先
2: 演练一下。怎么样？这还是最小的呢，挺好看的。嗯，
4: 陈老师，
5: 哎，赶紧候场，我带您过去
1: 啊。好，那我先过去了，
2: 拜拜。
4: 拜拜。
5: 陈老师这边。好。
2: 这个窗户如果下起雨了就麻烦了啊，会漏水是不是？
4: 对，今天我们晚餐吃炸鱿鱼怎么样？
2: 可以。
4: 哟，打到了。
2: 喂。
4: 炸鱿鱼准备完。
2: 我在呢。啊，艾文也在啊。你在我们家门口啊？哇！
6: 我就知道这件事儿，
4: 超喜欢，谢谢。
6: 对对，谢谢叔叔，叔叔给你买的礼物，这是。
4: 谢谢。
7: 什么玩意儿？不是够钱吗？
6: 你信吗？你这财大气粗的，我一家庭妇男，你欺负我？
8: 老可难找了，跟你讲，那老板儿子，我从人手里抢过来了。
6: 真假的？
8: 可不怎么，那你这太横了
6: 啊！掉个头，然后往那边骑，
8: 试试呗。
6: 往那边骑，但千万别骑下去啊！
9: 好。
2: 漂亮。
8: 上手挺快哈，
6: 对对，
8: 真厉害！
6: 到了那边就掉头回来啊！
4: 啊，
8: 你怎么样啊？最近
6: 惨啊，
8: 惨！你说我听听，我想听你怎么惨。
6: 这我是真是知道我媳妇儿跟我老丈母娘有多不容易了，带孩子全都是细节。
8: 没事儿，你不适合迎难而上吗？
6: 我跨领域，我真迎不上去，
8: 不行，
6: 但也没办法。老婆挣得比我多，我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小心了，掉头回来，
8: 我俩下楼梯了。
6: 不容易，不容易。
10: 嫂子那个事儿吧，我给你觉得是运气，他运气好，你也别太放心。
6: 他也不是，他有能力。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运气确实也比能力强。
8: 你运气不挺好吗？遇上我了。
6: 对，没错，还有摩托车呢。
8: 可不能。
11: 非常感谢我们空调女王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将要出场的这一位也非常的厉害，她是备受瞩目的畅销书作者，也是公众号上家庭与事业兼顾的精英女性。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车厘子老师为大家分享。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车厘子。我现在好紧张啊，真的。我其实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很认真的写的，写了好几千字呢。但是我现在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那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生活里的故事。就是几个月前，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兼顾网络上的写手。我老公是一个程序员，他的工作很忙，但是现在呢，他是一个全职爸爸，我开始了创业，我就把家庭和孩子暂时彻底的全部的扔给了我老公，当然我也做好了被他抱怨的准备。但我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他跟我讲，我们一起做的这个决定，我不后悔，我也不担心，我也不紧张，因为以后还可以再去赚钱，但现在如果我

再不陪伴我的孩子，他就长大了。母亲总是比较习惯于跟孩子说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应该，但是男人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孩子去交流。前段时间我儿子看见我老公在喝咖啡，他就非要喝。以我的方式，我肯定是跟他讲你不可以喝，然后跟他讲道理，你为什么不可以喝，不管他怎么哭闹，毕竟是黑咖啡，他怎么能喝。但是我老公他的处理方式是看着我儿子问他，你真的很想喝吗？但是爸爸告诉你这个不好喝，你还是想试一下对吗？我儿子点点头，然后他喝了一大口，瘪着嘴就哭了，说这个好苦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向我的老公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也避免了他当时的哭闹。总而言之，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我先生的敬意，也非常感谢他这段时间对我的付出。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实在的、最棒的、最美好的礼物。当然，我不会一直做一个甩手掌柜。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定需要父母双方都参与。我决定跟你们聊完之后，我要回去好好的陪我儿子玩一玩。谢谢大家。

0: 老公，你怎么不回我电话呢？我想跟儿子视频，你在干嘛呢？
1: Hello，孟菲菲。
2: 咦，我听你这个声音怎么样？不错吧？
1: 不是的，是我上台就忘词了。
3: 那什么情况？整段垮掉了。
2: 我一上台，
1: 我看到下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慌死了。情急之中，我只能把周全带娃的故事讲了一遍。
2: 我这儿还没跟周全打招呼呢。
1: 哦，所以你就聊的是这个，应该是有点炸。
2: 因为我一下台的时候，一堆人围着我要签名、要合影什么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就像偶像大明星一样，就挡着那帮人。哇，那太好了！我天哪，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一刻这么感谢周全。
3: 还有更好笑的呢，那工作人员还跟我说：“车老师，你现在是个名人，你应该让你的公司给你配个助理。”我心想说：“我上哪儿有公司啊？”
1: 那你不能这么想，你现在可是个当红作家了，有公司有助理这是早晚的事儿。
3: 你在说什么？你是说让我自己弄公司吗？你可饶了我吧！我现在这样，我都觉得我是走了狗屎运。弄公司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觉得我搞得定吗？
1: 那我当初劝你写小说、写公众号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不行。你觉得你现在行不行？
4: 儿子，你看啊，这个呢，外婆跟妈妈都不让你轻易的碰，但今天你可以做一个男人，尝试一下。我先给你介绍一下，电呢是通过铁传出来的，如果你手摸在这儿，这样进去。就必然会被电死，而且一电中就吸在一起了，谁也救不了你。你怕不怕危险？所以呢，避免危险你就只能钻这个塑料的地方。然后插进去的时候呢，不要，就比如说插不动的时候，你也别用手去，绝对不能碰那个铁片，明白吗？好，自己插一个试试。你拿这儿行吗？
1: 放下，不能动这个插销，知道吗？
5: 知道。
1: 太危险了啊！小孩子不能动啊！
4: 妈，我正在训练他，让他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自己插插销。如果不告诉他这些原理的话，那会出事儿的。
1: 周全呀，我告诉你，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你这个电源，你现在让他拿着玩，万一哪天他自己出了电，可怎么办？
4: 我没让他拿着玩，我就是想我让他自己插进去，这样以后他。我就别让他碰这儿嘛！
1: 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孩子没有危险意识，不能现在告诉他这些。你说实话，周全，自从你带了这个孩子，今天不是打枪，明天就是射箭，全是危险动作，还要带孩子去骑那摩托车。哪是孩子想玩这些，肯定是你。我跟你说，你再这么下去的话，孩子出什么危险，我跟你算账。
4: 好，完事儿。
1: 行了，走。

0: 得周全啊，让孩子拿着插头往插销里插。
1: 你说小孩子他对危险哪有概念呢？
0: 你触了电可怎么办呢？
2: 妈，是每个人带孩子有自己的方式，艾文是个男孩子。
0: 周全最近不是带的挺好的吗？我觉得他
2: 肯定行，你别那么担心，妈。
3: 在这儿绕圈越野一下，别撞人，艾文。
2: 好的，妈妈，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我提醒他，好吗？你很快就能见到你闺女了，拜拜。老公，你是带着艾文在院里玩吧？他在玩什么？小摩托吗？
4: 小摩托，我的小摩托，我的小小小摩托。
0: 对了，还有个事情我要跟你报备一下，就是我这次演讲的时候我太紧张了，情急之中我就讲了咱们家的事儿。
2: 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我抱歉啊，你不要生气哦，爱你哦，很快就回来啦。
5: 我也爱你，老婆，老婆加油，我们等你回来啊。喂，我是，对对。

0: 你这样大喊大叫的，对孩子不好。好，
1: 真是对不起，大夫，对不起。
0: 您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啊，他的骨头没有任何问题。哦，
1: 同时呢，我是看他伤口比较深，我就给他缝了11针，现在哭哭闹闹也是正常的。11针，我不能。
0: 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碰到了爸，你就破相了呀！
0: 别吵别吵别吵。
1: 大夫。

0: 医生怎么说的？啊？哎呀，放了石玉珍的大口子，
1: 今天第六发，就这孩子血流的，心疼的我。我要能替孩子疼，我替孩子疼。
0: 我带孩子的时候，我带孩子，我让孩子流过一滴滴的血流，怎么一会儿他带？你看给孩子弄的。
2: 妈，您真的别再抱怨了，我知道错了。
0: 这样你们不信任我是吧？你明天得回家带孩子，你不能把孩子再交给他了。
3: 妈，你别说话了行吗？先别说话了，我们自己能处理。我现在脑子很乱，求你别说话了。
4: 妈妈在呢，
3: 妈，妈妈在呢。
0: 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5: 老公，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很自责，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聊一聊，看看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避免发生吧，好吗？

0: 没法避免，该发生的总是会发生。
1: 什么叫该发生的？为什么没法避免呢？你看着他点，他就不会冲出去啊。
0: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避免？
1: 再多用点心，他只有五岁。
0: 怎么多用点心？我已经抱歉过了，我不该在孩子玩的时候接电话，这是我疏忽了。妈也把我骂成那个样子，但是我要说我不接电话，孩子就不会摔下去吗？他骑的是摩托，我不接电话，我要一直在他边上跑吗？
1: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0: 森林安全，有吗？
1: 那别让他玩这么危险的东西啊。
0: 那你们不怕他成为娘娘腔吗？
1: 你在胡搅蛮缠吗？
0: 一个摩托有什么危险的？别的孩子不都在那玩吗？
1: 他是不是出事了？
0: 是，那他赶上了。
1: 没关系，戳眼睛呢。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有人睡在家里边，卡车都会开进来把他碾死，怎么避免呢？我还要做什么呢？他是个男孩，是结果很严重，让你们很伤心，我也很害怕。但是已经发生了，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埋怨我呢？
1: 我在埋怨你吗？
0: 你不是吗？
1: 我刚才上来就说了，我们聊聊怎么避免这样的问题。我有埋怨过你。
0: 你嘴是这么说的，对，但结果你怎么避免？你告诉我怎么避免？
1: 我也还是在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0: 你不是想让我承认错误吗？我承认了还
1: 不
0: 行吗？
1: 我想让你承认错误。承认错误有用吗？
0: 那有什么意义呢？怎么避免？你告诉我怎么避免吗？
1: 就再多看着他点儿。
0: 我怎么多看着？我就把他拴在我的裤腰上吗？那你带孩子的时候他没受过伤吗？
1: 他有这么严重的伤吗？
0: 是啊，因为你没有
1: 带。我还是个女的，我能看得出他，你看不出他。
0: 看不住，所以就不适合做这份工作。还是
1: 现在说这个话是吗？当时是我们俩一块商量好的。
0: 是我们是一块商量好的，但是以前你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出现任何问题，我不会这么责怪你。
1: 我责怪你了吗？
0: 车丽，我有一半是因为要支持你的工作，我喜欢你开开心心的去施展自己的社会价值。如果是，哎，你好，哎，我是。好好，可以。那麻烦您把地址
1: 挂了电话。
0: 好好，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处理点事情，您把地址发给我。好，谢谢，谢谢。哎，
1: 什么叫支持我？你不是被辞职了吗？家庭分工不同了，我出去工作了，你在家带孩子，怎么叫支持我？不然应该怎么样？
0: 你永远都有理，你永远都是对的。我永远都要在你后面跟着你，服侍你，是吗？
1: 我在家当了5年的全职妈妈，我不是在支持你吗？我是找不到工作吗？凭什么是我应该的？
0: 你找得到工作吗？
1: 我找不到工作，我以前没有工作吗？你在说什么混账话？我没有工作是吗？
0: 那你的工作呢？是你辞退的吗？
1: 我至少不是被别人辞掉的，我是自己辞的。
0: 漂亮！我会证实给你看，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车丽，以后你带孩子。
1: 凭什么？

0: 醒了，儿子，疼吗？
1: 还行。
0: 艾文，你真棒，真坚强。

0: 要疼的话，想哭就哭，没关系的。
1: 爸爸说了，男人不能随便哭鼻子。
0: 你现在还是个小男孩，要疼了在妈妈面前可以哭，没关系。
1: 我不是小男孩，我是男子汉。
0: 嗯，爸爸说的啊？
1: 对的，爸爸说的。
0: 妈妈对不起你。
1: 我自己摔的，不怪你。
0: 那也是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呀。
1: 不是给爸爸照顾我了吗？
0: 那就是爸爸，爸爸没有把你照顾好。
1: 爸爸照顾的挺好的。爸爸呢？
0: 回家拿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你真的觉得爸爸把你照顾得很好吗？
1: 真的，我跟爸爸玩得可好了，都是男人跟男人的游戏，特别开心。妈，我觉得你应该表扬爸爸。
0: 我应该表扬。

0: 还这我得问您，真是麻烦您了啊！就这个药膏，是抹这地方伤口的哈。我这一天要多给他抹一点，是不是就不留疤痕了？
1: 留不留疤，这个您得问问大夫。
0: 哦，哎，好好好，真是打扰您了啊！谢谢谢谢啊。
2: 我第一喜欢妈妈，我第二喜欢爸爸，我第三喜欢外婆。
3: 以前不都第二喜欢外婆吗？现在为什么第三才喜欢外婆了？
2: 我和爸爸玩得可开心了，而且我现在能自己吃饭，自己睡觉了，不需要外婆帮忙了。
3: 艾文，你听着啊，你第一喜欢妈妈，妈妈很开心。但是呢，你刚才那样说是不对的，你不能因为别人能为你做什么事情，你才会去喜欢他，这样会很功利。你懂什么叫功利吗？没关系，长大一点你就会懂。但是妈妈就是想告诉你，我跟爸爸、外婆还有爷爷奶奶，我们都非常爱你，因为我们是家里人，你也要同样爱他们。不要去分什么第一、第二、第三，好不好？
2: 好吧，但我还是最喜欢你和爸爸。外婆总是让我做这个做那个。
3: 外婆那样是她爱你的方式，你不喜欢，你可以跟外婆交流，但是不能说因为她不能为我做什么了，所以我就不喜欢外婆了。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吗？
2: 对。
3: 真好，儿子真懂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哎，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训字里上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您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单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觉得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笨，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侯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声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月调山花烂漫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之后为您安排

0: 来的是七一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枫叶如花》，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时代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剧骄阳》，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七一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向极粹》，为您播出《黄梅戏讲解》，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潘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13: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4: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5: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16: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17: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

0: 是区里派来的当代表赵行妹同志。
1: 咦，这当代表咋是个闺女嘞？
2: 大娘，打死了俄巴地主和汉奸王维一，恁老解放了。
1: 啊，是解放了。这要不是共产党领着在闹革命啊，这大娘我呀早就家破人亡了。
0: 娘，行妹同志担任区妇救会长，以后来咱村工作了。
1: 好，好，当代表啊，这秀娟以后跟着你干革命，那你呀得多多指点指点呐。
2: 大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应该互相学习呀。
1: 月，你看大娘我光顾着说话嘞，都忘了让赵同志坐下了。德强啊，
3: 娘，
1: 赶紧给当代表搬凳子。
3: 哎，
1: 银杏啊，
0: 哎，
1: 赶紧给当代表倒水喝。
2: 往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您老就叫我行妹吧。
1: 这当代表不嫌弃，
2: 大娘叫我行妹。
1: 行妹，
2: 大娘。
0: 大娘。娘，行妹同志，村里青年报名参军，我先去开会了。
1: 去吧，去吧。
2: 姐，我也去。
3: 娘，你们先说说话，我也去看看。
1: 好。
0: 大娘，我也去看看。
1: 走。
0: 兄弟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2: 秀娟姐，你看你。
0: 中了，不说了。行妹同志，你跟俺娘好好说说话，上午在俺家吃饭。俺先走了。
2: 好，
1: 去吧去吧。行妹呀，来坐下说话。
2: 大娘您坐。
1: 坐。
2: 好。娘，
1: 行妹呀，这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2: 啊，俺生在河南，长在鲁西，如今又来到咱昆玉山里来了。干革命都是四海为家呀。
1: 那家里爹娘都结实吧？
2: 啊，爹娘都不在了。
1: 那兄弟姐妹嘞？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呀。行妹呀，那你成家了没有啊？
2: 大娘，两年前订的婚。
1: 那婆家是哪里的呀？
2: 婆家就是咱昆玉山里的，可还不知道是哪个村里的呢。
1: 那恁俩是咋认识的呀？
2: 我们是在烟台地震的兵工厂里认识的，他家也是被地主欺压，他爹被逼死了，他是逃出去的。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苦苦思念他的娘亲呢。
1: 他爹是逼死的，他是逃出去的。他家里还有个娘亲。行妹呀，你那女婿姓啥叫啥呀？
2: 他叫季铁公。
1: 啊，不是，不是。
2: 大娘，他是叫季铁公啊。
1: 啊，我是说秀娟他哥也是逃出去的，他爹呀也是被逼死的。哎呦，
2: 大娘，恁家俺家还有季铁公同志家，咱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呀。
1: 行妹呀，

0: 行了呀，
1: 大娘，
0: 那季铁公同志现在在哪呀？
1: 他现在正在咱八路军的兵工厂里工作，兵工厂马上就搬到咱昆玉山里来了。今后咱大日本鬼子保卫民主政权，咱手里得有枪杆子啊！
0: 闺女说的对呀，
1: 大娘，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毛主席交给咱的呀。
0: 毛主席真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啊！
1: 是啊，
0: 行妹呀，
1: 大娘，
0: 也不知道季铁公同志家解放了没有，他家里呀还有个老娘，你呀要想办法找到他，告诉他呀他儿子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他要是知道有你这个好媳妇，那心里该有多高兴啊。
1: 大娘，等兵工厂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之后，季铁公同志会马上写信告诉我的。
0: 唉，这秀娟他哥呀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到现在连个信儿也没有，那他要是知道家里解放了，
1: 大娘，恁放心，我一定帮恁找到他。

0: 清劲儿，这又有啥大喜事了吧？
1: 哎，大娘还真让恁老猜对了，这第一呀，咱前线又打了胜仗。
0: 好，好啊。这第二呢？
1: 这第二呀，秀娟和永泉的亲事定下了。哎
0: 呀，行妹呀，这秀娟的事儿你可真是没少操心呐。
1: 大娘，现在县里呀又调秀娟去区里工作呢。
0: 嘿，这孩子整天毛手毛脚的，还能去区里工作吗？
1: 大娘，哎，大娘，还有个好事忘给恁老说了。
0: 那还有啥好事啊？
1: 这兵工厂啊，马上就搬来了。
0: 好，好啊。
1: 哎，大娘，等兵工厂搬来了，铁工大哥也来了。
0: 咦，那你咋不把他给我领过来呀？
1: 大娘，看你慌嘞，得到中午才能到呢。
0: 到中午？那好，到中午啊，你一定把他给我领过来。大娘，我呀要给他做好吃嘞。
1: 中，大娘，我一定带他来见恁。
0: 好，
1: 大娘，恁待我就像亲娘一样亲，我是恁的亲闺女，她就是恁的亲女婿。
0: 好，好，好，大娘，我呀要好好招待招待我这个新女婿嘞。
1: 大娘，娘，娘，新女婿是谁呀？
0: 咦，傻孩子，那新女婿呀是恁铁工大哥，他呀和恁邢梅姐是一家。
1: 那咋会是一家？
0: 那是恁大姐夫。
1: 是俺大姐夫。邢梅姐，我要去见铁工大哥，你带我去。好满子，你铁工大哥到中午才能到呢，你呀就等着吧。啊，哎，大娘，我和老七村长到山路里接他们一程去。
0: 快去吧，快去吧。
1: 哎，
0: 哎，邢梅，回来，回来。
1: 大娘，
0: 你呀先等大娘一会儿。
1: 哎。
2: 西梅姐，这是我刚从山上采到的山花
1: 呀，真好看的红山花呀，
2: 你把它带上，就算我送给大姐夫的见面礼吧。
1: 好，谢谢我的曼子妹妹，我带上这红山花就说是曼子妹妹送给她最好最好的见面礼。
2: 哎，西梅姐，啊，你的脸跟山花一样红，真好看。
1: 你这鬼丫头。
0: 行妹，行妹，来，啊，快点穿上这新衣服试试。
1: 大娘，我穿这新衣服干啥嘞？
0: 净说些啥话，这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会面，那你都穿这身，
1: 这
0: 那就算铁工不说啥呀，这大娘我呀还觉得怪寒碜嘞。来，快点穿上试试。
1: 中。
0: 这和大娘我呀刚过门的时候那是一模一样啊。行妹呀，啊，我看恁两个呀这年龄也不算小了，这两个人呐好不容易见会面，我看不如趁这次恁俩把婚事儿给办了吧。
1: 啊，这，哎，大娘，
0: 咦，那这有啥，这男大当婚女大论嫁，放心吧，这吃的用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呀，大娘我全包了。
1: 大娘，我们还年轻呢。
0: 年轻年轻，这大娘我想你这时候啊那都是德纲他娘啊。
1: 大娘，看你说嘞，我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
0: 快点去吧。
1: 哎，
2: 西梅姐，
0: 曼子啊，你呀，啊，赶紧拉风箱烧火，娘啊要给恁大姐夫。

0: 大嫂，
1: 娘，
0: 幸亏这么一些歌声回来了。铁公啊，大嫂，铁公应当他怎么了？铁公应当率领车队进山，突然敌机来袭，疯狂扫射，不幸牵扯中弹激活，几十辆满载机器炸药的大车尾随在后，受到了严重威胁。就在这十万火急紧要关头，铁公应当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躲过变杆，纵身上车，大车带着一团烈火飞奔下山。霎时间，老虎口烟雾弥漫，火光冲天。这天一声巨响，他

想哭，你就哭出来吧。这钱

进天宫。不，不会。是。

担子去，却惨惨风雨，儿知了，这面布担子是我亲手剪，四尺宽来七尺长。

0: 尿，大尿。
1: 行妹呀，这是德纲，这是铁公给你留下来的。这是大娘我不小心放错的，放错的。
0: 这两只银珠怎么一模一样啊？信妹同志，来信收到。4年前，我远离家乡。出逃在外，因地下工作需要，化名季铁公。你现在工作的王官庄，就是咱的家乡。你信上说，待你比亲娘还亲的凤大娘，就是咱的母亲，我就叫。

0: 不好了，敌人已经从倒水口出动，分三路向望官庄一带山区扫荡。
1: 这敌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呀？
0: 是啊，
2: 望官庄一定有内鬼汉奸。
1: 内鬼汉奸？
2: 永琛，县尉有什么指示？
0: 县尉指示：第一，立即阻止群众转移；第二，马上建备兵攻。

0: 你们这帮狗东西，你们跑不了了你。
1: 注意了，谁是共产党的，站出来。嗯，知道兵工厂的，说出来。皇军最爱良民，说出来的，大大的有赏。

0: 好你个共产党干部，竟然藏在这儿！你不认亲，我也不认你。
1: 我姓王，你姓王，咱不是一家人。哼，
0: 快说，兵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这些强盗，我死也不说，死也不投降。
0: 哼，你不说，
2: 我就毙了你。那你的狗头祭祖先，
1: 赵兴美在人群里，是可杀不可捉，打死我也不投降。
0: 回来去。好你个受共产党重用的兵工专家，我不怕你嘴硬，来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回去。
4: 你的良心的坏了，王局的也要用重刑，
1: 就是粉身碎骨也休想叫我开口。
0: 大招，
1: 就是粉身碎骨也休想叫我开口。

0: 老婆子，日子过得不错吧？哼呀，
1: 要是那些害人虫都死干净，老婆子我会活得更好。
0: 老婆子，俺爹是那儿子打死的，俺家的房地是那闺女领着分掉的，这个账今天该算算了吗？
2: 老太太，只要你交出赵兴梅来，可以将功折罪。
0: 哼，
2: 不说就死啦死啦的。
1: 我死了，有八路军替我报仇，让你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0: 屈服就会长，我早叫你自己走出来。
2: 你今天落在皇军手里，要放明白些。
3: 哼，常在枪林弹雨转，早将生死置灯前。
2: 你的青春的可贵，
3: 愿将青春献祖国，誓死推倒三座山。
2: 你若说出兵工厂下落，皇军保你平安无事。
0: 快说，兵工厂在什么地方？
3: 哼，茫茫昆玉天灵海，兵工厂设在万山间。造下枪炮杀敌人，看你横行有几天。
2: 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谅你不会开口。
0: 嗯，来把他给我抓起来。
4: 兴梅，你兴梅，
0: 只要你说出兵工厂在哪里，我就让太君饶了你。
3: 出卖国

0: 家命做得怪累。怕死我就不革命，怕死我就不是共产党员。
1: 大嫂，简直是个狡猾的先生，我见不得杀人害命的事情，今天见大嫂你临危不惧，让我深感敬佩。
2: 哼，好啊，你竟敢在这里给老婆子撑腰打气呀、啊、你。
1: 我有满子这样的好学生无上光荣，今天为了兵工厂，就是把我粉身碎骨，我死而无憾。
2: 想死没那么容易，带上来。
1: 你们的心可真毒啊，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
2: 把王建之押进城去。
1: 大嫂，咱们恐怕以后再也不能见面了。大嫂，大嫂。
2: 哼，老东西，告诉你，再不说出兵工厂在哪里，我就当着你的面把那闺女给剁成肉酱。哼。
3: 丸子，娘叫你，你听见了没有啊？丸子，你咋不哭啊？疼，你就哭出来吧。丸子，娘的好。

0: 时间不早了，太君亲自登门，快说，兵工厂现在哪里？
1: 娘，
0: 把小姑娘带走。
1: 太子，
0: 兵工厂在什么地方？你到底说是不说？
1: 抢刀，牵手。
2: 听说大嫂的伤势大有好转，真是让人高兴啊。
1: 王校长快坐吧。
2: 坐坐。大嫂，我听说江区长回来了。
1: 是啊，听说兵工厂需要一批物资，他回来安置，我一定把校长的意思转达给他。
2: 好，对于大嫂这样的光荣家庭，简直无以为敬。这点心意，大嫂你收下。
1: 哎，王校长，这可不能啊！
2: 我和大嫂是共同蹲过敌人牢房的战友，对于这一点，简直我引以为荣。你还拿我当外人吗？
1: 哎，不是拿王校长当外人，这军书不能收礼，搞特殊不好啊。哎呀，
2: 大嫂啊，这点礼物我先放下，你实在不收就等我走之后隔墙扔掉，简直对大嫂的尊重之心也算是大了。
1: 哎，王校长为革命落得满身伤病，哎，按理说我应该给校长压惊才是啊。
2: 不敢不敢。
3: 娘，
1: 哎，
3: 我去三星洞。哦，我去后山洞，捏泥磨面。
1: 哦，好，去吧，去吧。
3: 哎，
2: 大嫂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送王校长。
2: 哎，留步，留步。
3: 王校长，你的手杖忘啦。
2: 哎呦，哎呦。哎呦！现在离开他呀，我是寸步都难行了。留步。
1: 好，
2: 留步。
1: 好。

0: 这个假瘸子可以断定他是个真奸细。
1: 哼，兵工厂设在东山的二清洞，他呀现在弄成了北山的三清洞，让他保险去吧。
2: 我去注意他的行动。
1: 好，德强，你马上回部队向首长报告。
3: 是，
1: 秀全，通知各组保动队员，今天晚上准备瓮中捉鳖。
2: 是。
4: 这个时候你来干啥？
5: 二叔，三门队长被八路军偷袭，上峰说是你传错消息，要严加处置呀。
4: 我让他们当了，我听候处置
5: 呀。三门队长回到据点就是了
4: 啊，
5: 屋里人也没了。
4: 这，
5: 老子要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我要血洗王官庄，替父报仇。
4: 快启动内线，炸掉兵工厂，血洗王官庄。
5: 内线已在兵工厂安装了定时炸弹，要把他们连我断。
4: 谁出来？
5: 再不出来老子我就开枪了。
2: 是我。
5: 他说
6: 哦，是一心姑娘啊。一心姑娘简直待你不薄，你的卖身契是我当众销毁的，你来我家这些年我不曾亏待你，你可不要忘恩负义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把法宝箱子给我放过去。
2: 放回去？哼，要想活命你们赶快投降。
4: 你
2: 敢开枪？
4: 我杀了你。我
2: 阿叔，好好讲啊。

0: 王建池，你给我站住！
1: 老东西，闪开！不然我打死你！我
2: 王建池，
1: 哎呦，大嫂，饶命，饶命啊！来生当牛做马，这个土包要什么？说出来，说出来！
2: 我要你的黑心肝！
1: 哼，我死，你们也别想活着！

0: 部队要开罢了，我要走了，娘，我舍不得你呀。
1: 孩子，去吧，娘，尽管舍不得你离开，可天下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们去。

0: 街坊，去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啊。
1: 娘，爹走了，哥走了，邢美姐也走了，银杏、秀娟、兰子，他们都走了。娘，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家呀。
0: 孩子，娘的身子骨硬朗着呢，去吧，只要你答应娘要活着回来呀。
1: 娘，我一定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孝敬娘。
0: 孩子，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比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4: 出奇兵，
5: 陛下照耀千中。
6: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纪念碑座竖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他的时代。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中

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心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梅青，是你吗？
1: 是我。

0: 丽啊，
1: 是我，妈，快过来呀！照相师傅都等半天了，爸爸，
2: 妈妈，
0: 小文，
2: 妈妈，
1: 妈，
0: 念青，
2: 妈妈，念青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3: 哎，各位先生，照照相不咯？
4: 好，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3: 来，来，坐下，坐下。哎呀，记等待的一家人呢，考人的，拍打。1、2、3，
0: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秦之王八点二话，女子在心腹朝，只想我安乱，甘愿血肉筑长城，加速

0: 是我的年轻，我的年轻回来了。
1: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2: 谁说我们看不见呐？
0: 梅青，
2: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3: 妈，
4: 丽安，
3: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5: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

0: 全家福。
1: 妈，快过来。
2: 妈，妈妈，我也来了。
0: 哎呦，我的小念琴。

这就是我的一家。江美清，江里安，江小文，江念青，革命家。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姓杨的，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
3: 永不忘。
0: 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4: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5: 出奇兵，
6: 陛下照耀
7: 千
6: 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使命。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出列，至此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山大海，满是山海情深，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也团圆了。